0: 爱情之火。这时年30岁的熊文锦刚结束了一段婚姻，他和前夫罗非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应聘教书并且裸婚。罗非对生活要求不高，觉得收入稳定就可以了。熊文锦辞职出来打拼几年才攒了个首付，因为觉得罗非不求上进，熊文锦一直对他颇有微词，加上跟公婆不和，他坚持没有生孩子，两个人的收入和圈子距离也逐渐拉大，几乎没有了共同语言。2015年的年初，熊文锦执意离婚，开始新生活。认识徐志飞的时候，他正踌躇满志的要干出点名堂，他干练细致的工作作风让徐志飞很是欣赏。会议期间，徐志飞突发急性肠胃炎，熊文锦作为会务主管，安排入院诊疗，后续照顾，又让徐志飞感到了熊文锦作为女性独有的温柔和体贴。
1: 接触中，徐志飞得知熊文锦离婚单身之后是大喜过望，立即展开追求。一开始，熊文锦有些顾虑，想专心事业，不着急谈恋爱。但是徐志飞却很有耐心，不管多忙都早晚联络，工作上也给他不少帮助。就这样，熊文锦敞开了心怀，决定跟他试着交往。恋爱之后，两个人对未来的规划、人生观都很一致，因为各自都有过失败的婚姻经历，感情上也彼此体谅，相处得十分融洽。连徐志飞8岁的儿子徐俊也很喜欢既有学识又有耐心的熊文锦。徐志飞年迈的母亲冯春梅患有糖尿病，他平时工作忙，由护工照料母亲。两个人谈恋爱之后，熊文锦隔三差五到冯春梅的住处陪他聊天散步，还为老人制定了合理的食谱。冯春梅也打心眼里喜欢熊文锦，他告诉儿子说，遇见个好女人不容易，要好好珍惜啊。老母亲的话让徐志飞忙不迭地点头。
0: 2017年春节过后，熊文锦在公司里被人排挤，不久之后，徐志飞公司的行政部主管辞职，他让女友到自己公司里来任职。熊文锦权衡再三答应了，并且搬到了徐志飞家里和他同居了。从此两个人一起去公司，一起回家，亲朋好友都调侃他们第二春还这么腻歪。在朝夕相处之中，两个人性格当中的问题也很快就暴露出来。徐志飞对待下属非常强势，即便是做技术出身，在管理上也不放手。公司内部管理事无巨细，都必须由徐志飞来拍板。熊文锦觉得自己像个传声筒，工作根本就没有自主性。他跟徐志飞建议过很多次，现代企业管理应该是规范化、制度化的，你忙经营即可，管理方面可以放一放。而徐志飞嘴上答应着，行动却照旧，闹得熊文锦非常憋屈，觉得委屈难受。8月的一天，两个人又因为工作在家里发生争执，熊文锦伤心不已，觉得要重新考量两个人的感情。争吵过后，他搬回自己的公寓，甚至写了辞职报告，想跟徐志飞做个了断。
1: 到现在，徐志飞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带着玫瑰花赶去道歉，并承诺今后绝不再一意孤行了，两个人这才和好。熊文锦趁机整理了一份管理报告，细细看过报告之后，徐志飞做了检讨，决定今后大胆放手。经过这些小波折，两个人的感情是越发的浓烈了。9月初，熊文锦生日那天，徐志飞带着钻戒向他求婚，说我不会甜言蜜语，但会努力经营好我们的感情和婚姻。熊文锦很感动，尤其想着前一段婚姻的惨淡收场，他深知对未来的担当是多么的重要。当熊文锦点头答应徐志飞为他戴上戒指之后，他又从公文包里拿出2张 A4 纸，上面写着婚姻管理条例，上面列满了12条条款，包括父母的话不得反驳，如有冲突晚辈认错，对孩子有耐心，不得打骂，等等等等等等。
0: 看完了这12条条款，熊文锦的激动和欢心顿时抛到了九霄云外，他忍不住脱口而出，你对前妻都是这样的吗？徐志飞说，这是我们俩的事情，扯以前的事情干嘛？熊文锦气恼地说，你根本不

0: 尊重我，这就是一份不平等条约，所有的条款都在约束我。徐志飞振振有词，你都说企业要规范管理，我也接受，既然几百人的企业能用制度来考量，那为什么婚姻不能呢？熊文锦觉得感情不是生意，不能用冰冷的条款来约束。徐志飞却嬉皮笑脸，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跟以前一样对我和家人就好，绝不会违约呀。两个人扯到了深夜，谁都没有办法说服对方，熊文锦索性起身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徐志飞这边是各种哄他，甚至说，我这也是爱你的表现呢，你也可以写十二条给我嘛，我可以保证遵守。尽管心里憋气，但是熊文锦各种生气都像是硬拳打在软棉花上，毫无回应。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现在有一个词叫甘蔗男，顾名思义是指那种一开始表现得很好很甜，但后来慢慢发现很渣的男人。这不，徐志飞就是典型的甘蔗男，事业上他严谨勤奋，婚姻上也是完美主义者。2017年离过婚的徐志飞再次恋爱了，女友熊文锦几乎符合他对女性的全部要求。这一次为让婚姻爱情顺利，他将企业管理手段引入其中，原本期待能有好的结果，谁知却直接把女友逼得失踪了。请听大案纪实，甘蔗男。此后一段时间，徐志飞是各种软磨硬泡，非要熊文锦在条款上签字。熊文锦的耐心到达了极限，随时想要逃走。见形势不对，徐志飞没有继续逼他，反而将老母冯春梅接到家中小住。他料定女友不会当着老人的面跟自己闹的，而每天回家他也会带一些鲜花啦、礼物啦，哄熊文锦开心。然而内心已经扎了根刺儿的熊文锦始终无法释怀，甚至收起了订婚戒指。徐志飞发现打感情牌无法打动女友，就开始用实际行动表明心迹了。他不惜花费重金买了一辆路虎车送给熊文锦，还预定了一套学区房，就等着跟他拿证之后去办理相关的手续了。他还和熊文锦憧憬说，将来再生了孩子可以上最好的学校了。熊文锦当然被感动了，可惜两个人到民政局门口的时候，徐志飞又一次拿出了那份条约，执意先签字然后再领证。最终两个人各自坚持立场，结婚证也没拿成。不久徐志飞到上海谈业务，公司项目负责人李岩家中有急事，找到熊文锦请他帮忙联系老板，自己先回家处理。第二天徐志飞回来之后要立即做一套竞标方案，需要研发组连夜加班。得知李岩请假回家，他当众冲着熊文锦就发起了脾气，你有什么权利批假啊？你凭什么身份来干预公司的事儿？两个人大吵起来。徐志飞觉得非常没面子，狠狠给了熊文锦一记耳光。之后忙着做竞标方案的徐志飞再也没有跟熊文锦道歉。冷静下来的熊文锦给人事部发了一份辞职，就回家收拾全部物品转身走了。徐志飞忙完了竞标，才发现女友手机打不通，微信也被拉黑。他去熊文锦的公寓找人，发现门锁换了，这让他非常的恼火。几天后他带上父母买了礼物来到熊文锦父母家，依旧没见到人不说，李凤英夫妇也推说他们不知道女儿的下落。
0: 急了眼的徐志飞想到了熊文锦开走的那辆车，他拨打了报警电话，称公司行政熊文锦开走了公司里的路虎车失联了。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因为一时间找不到熊文锦，于是将他列为网上追逃人员。而对这一切毫无所知的熊文锦，为了平复内心的伤痛，想静一静。这期间他只跟闺蜜兼旧同事王芳见面诉苦，说本以为找了个优质男，没想到是甘蔗男，出场甜甜的，到最后满嘴只剩下渣子。王芳却跟他透露，如今他的前夫罗飞离婚之后就辞职在外经营教育培训机构，发展得相当不错。他还说罗飞谈过几个对象，但是迟迟没有再婚，就是罗飞总拿那些女孩子跟

0: 文锦比较，心里还是放不下他，想干出点名堂就去找他。就这样，在老朋友的极力撮合之下，熊文锦答应罗非，两个人尝试着重新开始。
1: 2017年国庆，熊文锦探望父母，买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行为受限。得知原因，他将路虎开到了辖区派出所，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接到消息，徐志飞大喜过望，再见到熊文锦，他当众在派出所下跪，祈求他的原谅，要求撤销报警。最终公安机关认定此案是感情纠纷，不存在财物侵占。而早已心死的熊文锦把车辆交给徐志飞之后，明确地表示两个人性格不合，必须分手。然而徐志飞压根不甘心，他不断地给熊文锦打电话，又是道歉又是威胁，逼得他更换了号码。后来他又跟熊文锦的哥哥熊强打电话发微信，表达要复合的心愿。不断地被拒绝之后，他终于发短信威胁说，如果两个人不和好，你们一家人都别想好过。
0: 深陷失恋困境的徐志飞费尽心思要挽回这段感情，挽回自己的颜面时，他忽然接到了前妻韩敏的电话，劈头盖脸的被一顿骂，你自己风流快活惹了麻烦，不要害儿子啊。原来已经再婚的韩敏又生了个女儿，如今刚满2岁，因为精力有限，他对儿子的管束并不严格，加上平日里各种培训课程需要用平板电脑发送作业，徐俊不仅有自己的微信号，还能够自由使用电子产品。几天之前，一个名为培训老师的 ID 加了他好友，徐俊直接通过了验证，对方没说话，他也没理会。直到11月26号晚上，这个陌生的号码忽然发来女性身体的特写图片，徐俊点开之后吓得手机直接摔在地上。韩敏发现不对劲儿，拿过手机质问对方的身份，开始对方并不回话，被骂急了才发来一句，谁让你前夫骚扰我老婆，这是一报还一报。徐志飞联系不到熊文锦，索性报警。警方侦查发现，号码的持有人竟然真的是熊文锦的前夫罗飞。面对警方询问，罗飞承认是为了报复徐志飞才给他儿子发骚扰信息的，想让他别再骚扰熊文锦。最终警方给予了罗飞相应的治安处罚。
1: 疼爱儿子的徐志飞认为是熊文锦将儿子的微信号提供给了罗飞，以报复他持续的纠缠。不甘心儿子受牵连的他决心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之后他通过刑满释放的公司保安王刚介绍认识了李蒙西，提出支付10万让他帮忙教训一下罗非，逼着熊文锦现身给自己一个说法。但是李蒙西蹲守多时，发现罗非很少落单，加上他的培训机构地处闹市，学生又多，怕出什么事儿不好收场。徐志飞又指使他们赶往熊文锦的父母家里蹲守，制造车祸引熊文锦现身。他还亲自驾车带着李蒙西到徐文锦父母家查探，并指认了李凤英夫妇的相貌。经过此番周密计划，李蒙西约上了在看守所结识的无业人员陈凡，并最终实施了计划。案发之后，徐志飞在看守所里不断的懊悔流泪，说自己只是咽不下这口气，只想给他们一点教训，没想到出了人命。然而大错已经铸成，后悔药走遍天下都没有卖的。就这样，2019年初，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徐志飞有期徒刑15年。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需要用心去维护，而不是用制度去管理。徐志飞面对失败的婚姻，未做情感上的反思，反而试图用制度去规范婚姻，本身就已经违背人性。他制造的悲剧不仅害了他人性命，更毁了自己大好人生。希望本案能让所有人引以为戒。

0: 情难填，百无情动，红尘来呀来，去呀去也空。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09，伴您邂逅生活里的美好时光。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0: 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起起骇人听闻的大案要案，一个个曲折奇异的侦破过程，大案纪实，分析推理，还原真相，抽丝剥茧，缉捕元凶，情景再现，拍案惊奇。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退休职工陈如冰寡居多年，儿子出国留学之后，他与老年大学的同学张红相当投缘，这对闺蜜互相扶持，携手精彩人生。直到中年优质男林和周的出现，他们两个人的黄昏闺蜜情不仅戛然而止，甚至连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请听《大案纪实》，渣男的套路。
2: 2018年12月11号晚上7点多，传来了凄厉的惊叫声，说有人跳楼了。很快，一个单元楼下挤满了围观的人群，邻居们认出血泊当中的女人正是3楼的住户陈如冰。1967年，陈如冰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内退之前在机关单位从事档案管理。她工作之后嫁给了丈夫孔俊，20岁出头生了儿子孔小云。孔俊早年下海经商，从事酒类品牌代理，收入丰厚。陈如冰工作和生活全都没有压力，只是一心的培养儿子，是同事朋友们羡慕的对象。2009年，陈如冰意外的发现丈夫出轨了。一次争吵过后，孔俊摔门而出，和朋友喝闷酒，出车祸身亡了。至此，陈如冰的生活陡然从云端跌落谷底，孔家人认定是她害死了丈夫，坚决地和她断绝了来往。巨变之后，陈如冰的笑容变少了，尽管对人彬彬有礼，但总是显得很疏离，有热心人给她介绍对象都被婉拒了。她已经心如死水，只是盼望儿子早日长大，学有所成。
1: 2015年9月，孔小云大学毕业，到美国继续深造。陈如冰申请了内退，突然闲下来，他才意识到儿子走了，身边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了。为了排遣寂寞，他跟团去旅行，一路上要么是白发老夫妻互相搀扶，要么是年轻人呼朋引伴，唯有他形单影只。陈如冰想融入广场舞队伍结识朋友，但同龄人总是八卦家里的长短，他根本也不屑参加。2016年11月，他在老年艺术培训学校报了书法、合唱和舞蹈3个班，让自己过得更充实。期间，他结识了从艺术馆退休的张红，姐妹年纪相仿。张红在10年前也离婚了，女儿判给前夫，如今在外地工作。同样的单身生活，张红就活得精彩。她参加过登山社、保护动物义工组织，有什么活动她振臂一呼，都有一群人响应。陈如冰对张红特别仰慕，经常约她一起逛街吃饭。熟悉了之后，陈如冰时常感叹生活的寂寞。张红笑她说，人活着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她说这些年自己结识过不少男士，也有很多优秀的人，他生活一点都不寂寞。陈如冰是既羡慕又犹豫，他说现在社会复杂，交往男人还是要留个心眼啊。张红一下子笑了，怕什么，你这么漂亮，别拘着，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嘛。不过他特别提醒陈如冰，跟男人要多谈恋爱，别结婚，谈钱就更要慎之又慎了。
2: 2017年春节过后，陈如冰经过了

0: 老年大学舞蹈老师的介绍，报名加入了一个古风舞蹈社。尽管已经50岁了，但是她身材苗条，化上妆，穿起汉服，颇有几分古代侍女的韵味，加上舞姿婀娜，丝毫不输年轻姑娘。她的舞蹈视频很快成为线上的热门，点击率过万。舞蹈社的艺术指导林和周对陈如冰称赞有加，说她气质出众，镜头感特别好。时年45岁的林和周留着半长的卷发，负责舞蹈社舞曲视频的拍摄，常常背着昂贵的单反设备拍的一手好照片，深受女学员的喜爱。2017年的3月，林和周接了单私活，给一家网红旗袍店拍摄广告片。他请陈如冰当模特，陈如冰力荐闺蜜张红跟他搭档，在林和周的倾力指导之下，两个人完成了一组古色古香的照片，在网上爆红。之后不少线上服装店都想找两个人做模特，陈如冰和张红成了网店红人，收入远超退休金。为了答谢林和周，网店发出邀请时，两个人也不约而同地提出希望林和周做摄影师。这样一来，三人经常合作，几乎每周都会见面。
1: 2017年8月，陈如冰接到林和周的邀请，一起参加自驾旅拍。出发前，她到达集结地时，却发现闺蜜张红竟然坐在林和周的副驾位置，笑得一脸娇媚。陈如冰心里很不舒服，在他看来，自己和林和周相识已久，微信上也互动频繁，过去半年林和周常常会送上贴心的关怀。陈如冰不得不承认自己对林和周有特殊的感情，甚至是依赖。而闺蜜张红是经自己认识的陈和周，理应有亲疏远近之分，如果张红主动出击的话，林和周怕是没有招架之力的。想到这些，陈如冰心里堵得慌，一路上他吐个不停。林和周得知他身体不舒服，给他买了晕车药。那他的体贴让陈如冰的心情顿时好了很多。这次旅拍回来，陈如冰和林和周在网上联络的更频繁了，每次做模特拍了片子，他都会私下感谢。林和周也夸他说，哎，我真恨自己的镜头无法表现出你全部的美丽。那如此高的赞美让陈如冰脸红心跳，沉寂多年的内心越发的澎湃了。每次见面的时候，陈如冰都无法像张红那样跟他嘻哈调笑，表面上他保持着微笑，看着闺蜜的举动心里酸酸的。尽管两个人在微信交流充满了各种暧昧的语言，但一旦见面就是毫无愉悦感。这下陈如冰的心里充满了焦虑。
0: 国庆节期间，陈如冰的父亲心脏病突发，好在抢救及时，老人住院之后并无大碍。但是作为独生女儿，她忙前忙后也异常的辛苦。老父亲出院时，她却累病了，躺在家里连口热水也没得喝。此时她翻看手机，发现闺蜜张红竟然约了林和周和旅拍的一帮朋友到郊县去泡温泉。那一刻，他手不受控制地给林和周发了条微信，说自己病了，很难受。哪知道林和周竟然很快地赶回来探望他，还买来白粥和退烧药。那天身体虚弱和心灵的空寂，让他没有拒绝林和周握住他的手。几天之后，陈如冰康复了，还亲自下厨用一顿烛光晚餐招待了林和周。几杯红酒之后，两个人突破了男女界限。2017年的10月，因为经常理念分歧，林和周决定开个舞蹈培训中心。他提出让陈如冰入一部分股，法人代表写陈如冰的名字，他来运营，为陈如冰打工。忽然要拿10多万，陈如冰有些犹豫，想起精明的张红提醒过他不要轻易出钱，就打电话想找张红拿主意。可是没想到张红竟然毫不在意地说，我也接到他的入股邀请了，准备投点钱呢，我相信他的能力。陈如冰心里立即警铃大作，叹了闺蜜的口气，得知他准备投15万，从最开始的疑惑他变成了生气。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退休职工陈如冰寡居多年，儿子出国留学之后，他与老年大学的同学张红相当投缘，这对闺蜜互相扶持，携手精彩人生，直到中年优质男林和洲的出现，他们两个人的黄昏闺蜜情不仅戛然而止，甚至连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请听大案纪实，渣男的套路。不知道男友打的什么算盘，为什么会让不相干的人入股，但他又想张红对男人手一直很紧，这次大出血一定有所图，他认定绝不能让张红占了上风，趁虚而入。抱着这样的心态，他当即给林和洲打电话，要来卡号转了25万，成了最大的股东。12月8号，舞蹈培训中心正式营业了，林和洲依靠以往的粉丝积累，一期就招了100余名会员。面对如此盛况，陈如冰和张红都很开心，认为这笔投资算是投对了路。私下里，林和洲对着陈如冰一声一声叫老板娘，更是哄得他开心无比。因为人手有限，陈如冰和张红都经常去帮忙，每每看到张红和男友聊天放肆地笑着，甚至把手搭在林和洲的肩膀上，陈如冰就很别扭，他变得格外敏感，数次追问说，你是不是和张红有一腿呀？”没想到林和洲赌咒发誓地说，哎，说什么呢，我只有你一个人就够了嘛。2018年元旦，林和洲捧着玫瑰花来到陈如冰家跟他求婚，陈如冰又惊又喜，但是冷静下来之后他又顾虑重重，一想到林和洲比自己小，还有那么多女人对他示好，不免有些让人不放心。不过他独钟情于自己，那种虚荣心的满足感还是让陈如冰最终选择了接受。
0: 沉浸在幸福当中的陈如冰再不愿意顾虑重重，2018年春节期间，他故意把自己和林和洲同居的消息透露给张红。当天张红讪笑道，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俩有问题，玩玩就好，别当真要结婚呢。陈如冰冷着脸说，我跟你不一样，我对感情很专一的。张红顿时垮了脸，两个人不欢而散。年后陈如冰和张红的关系更是陷入了冰点，不久张红提出了要退股，林和洲多方相劝，张红直接说，你当老师还不错，不适合搞经营管理。陈如冰觉得闺蜜是知道了他们俩的关系才故意刁难的，陈如冰跟林和洲提议，要退股就让他退吧，这笔钱我补上来。林和洲听了感动地拉着他的手，这谁是真心或者假意真的是需要考验。当收到陈如冰从私人账户转来的15万元时，张红打来电话怒骂他，你这是老房子着火，可别把自己给烧着了。气得陈如冰直接把他的电话给拉黑了。当天林和洲劝了陈如冰半天，他才消消气，没有直接冲到张红家里去闹腾。林和洲抱着陈如冰说，张红暗示过我好多次，如今咱们俩在一起他肯定不舒服，算了，都是朋友一场，不联系也罢了。
1: 2018年7月，林和洲对陈如冰说，自己想借势在舞蹈中心扩大规模，再搞两个分中心，大概需要200万。他又提出希望陈如冰能够承担一半的费用。陈如冰为难地表示，此前的投资都是他的私房钱，丈夫去世之后拿到的保险金都用儿子名义买了理财，压根取不出来。林和洲这下垂头丧气了，哎呀，我是给你赚钱呢，咱俩就要结婚了，我得给你挣套大房子，让你过上好日子嘛。陈如冰想了想，我有2套房子，现在舞蹈社每个月的收入加上我的退休金，日子不会很差呀。林和洲听完之后火了，你的意思是我下半辈子就靠女人生活了？你信不过我的能力吗？见他有点生气，陈如冰只好咬咬牙说，让自己再想一想办法。
0: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陈如冰找到他的老父亲，游说父亲把他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包括那些被套牢的股票，一共筹到了18万元。他又给朋友同学打电话，有同学劝他，你都退休了，老老实实的过日子，瞎折腾什么呀。陈如冰也劝过林和洲，林和洲却坚持， 要做嘛就做行业。

0: 业第一，现在我们把盘子扩大，就是要挤垮其他家。没办法，陈如冰拿着东拼西凑的钱，加上手上剩余的全部积蓄，共计50余万元，全部交给了林和洲。之后林和洲整日在外奔走，陈如冰忙着照看生意，也无暇去了解他究竟在忙什么。这期间，陈如冰也通过网络跟儿子孔小云沟通过再婚事宜。尽管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孔小云也表示理解，并且提出春节会回家探亲。得到儿子的首肯，也坚定了陈如冰再嫁的信心。2018年9月底，林和洲说他准备返回老家，接父母见证他的大日子。沉浸在幸福之中的陈如冰压根儿没有多想就同意了。9月26号，临别之前，陈如冰拿出5000块钱给了林和洲，给你父母买点营养品。林和洲拥吻着陈如冰说，你等我回来，我会让你幸福的。
1: 林和洲到家之后就告诉陈如冰，他父亲太激动导致心脏病发，要迟几天才能回去。与此同时，步行街舞蹈工作室的房东进来收房，说租房合同提前终止了。接着许多学员开始拨打陈如冰电话，要求退还学费。陈如冰急忙给林和洲打电话，才发现手机关机，发微信也没有回复。他一遍一遍地拨打电话，始终关机。这下陈如冰一下子懵了，他感觉到事态严重，只能选择了报警。2018年10月15号，公安分局接到报警，确定了嫌疑人林和洲的身份。经过进一步摸排，发现他潜逃至丽江。被捉拿归案之后，林和洲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而随着警方审讯的深入进行，更加残忍的真相被无情地揭开了。
0: 47岁的林和洲是四川临水人，9年前曾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担任过保险理赔核查员。当年孔俊出事的时候，他见过陈如冰去办理理赔。后来这几年，林和洲受不了保险公司的压力，靠着拍片和跳舞哄骗中年妇女维持生计。据他交代，此前他以相同的手法实施了好几起诈骗，只不过数额较小，当事人碍于面子并没有报警。林和洲还交代，在舞蹈社遇见陈如冰实属巧合，他没想到陈如冰如此痴情，尤其是他熟悉女性的心理，利用了张红对他的挑逗，激发了两个女人的醋意，彻底让陈如冰陷了进去。他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想掏空陈如冰的家底。当他得知对方的那笔钱已经给儿子购买了理财之后，才想一走了之的。至此，陈如冰先后投入给林和洲创业的90多万元，除去真正投资的部分之外，其余的50多万都被他还债和挥霍了。真相太过残酷，陈如冰无颜面对亲朋好友，终日以泪洗面。这期间，张红给他打电话，想约他见面安慰一番，被好面子的陈如冰婉言谢绝了。然而，更残酷的事情还在后面。半个月之后，陈如冰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万念俱灰的陈如冰选择从家里的阳台一跃而下。最终，经过医院的紧急抢救和流产清宫处理，陈如冰虽然性命无虞，但是脊柱第三腰椎压迫性骨折、左腿胫骨骨折，未来愈合和恢复的情况谁也无法判定。2019年4月17号，法院作出判决，以诈骗罪判处林和洲有期徒刑6年。
1: 那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加快，独居中老年人的增多，身心的寂寞、缺乏关爱成为普遍的问题。正确面对晚年的情感需求，保持健康平和的心态来追求幸福才是常态。奉劝老年朋友，千万不要因为缺乏关爱就怀揣急切和盲目的心理，陷入并不高明的陷阱里。本起案件引发的悲惨结局的确引人沉思。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我们再见。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孤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夕阳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伴着这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又开启了我们今天的快乐模式。欢迎大家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收听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

0: 生活不讲标准，知足开心就是幸福，人生没有模式，休闲如意就是精彩。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在变老的路上过得开心充实。再次祝大家永远开心快乐健康。
1: 摸过一个人孤独的恐惧，也看到过最美的风景。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夏至节气到来之后，我们如何让身体平稳过渡到盛夏。在这期间我们都该做点什么呢？养生的核心就是护阳养阴，健脾祛湿，养心安神，重点是要抓好饮食清淡，晚睡早起，适度运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也是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同时呢又很认真的和陆平来学习养生之道的话，那欢迎您准备好本和笔，做好记录，因为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还是很丰富的，同时对您的健康也非常重要。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这样每天上午10点，只要您打开吉祥新闻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不受地域的限制，出门也不害怕，到外地也没有关系，走到哪儿都可以有老年聊天室陪伴着您，关注着您的健康。同时在吉祥新闻下方的吉祥号里，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波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老年聊天室一定会成为您最坚实的臂膀，让您感受爱的力量。欢迎大家和陆平一起关注健康。夏至节气到来之后，气温多以闷热多雨为主。从中医学角度来讲，这是阳气最旺而阴气出生的时节，不少人就会出现身体的不适，比如胸闷气短的现象。所以呢，夏至到来之后，我们的养生和身体的调养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这时候我们的饮食起居该注意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晚睡早起，睡午觉。夏至节气到来之后，白昼最长，人体阳气最盛，中医养生讲究顺应四时的规律，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建议晚睡早起，睡个午觉。对于老弱者来说，应该做到早睡早起，尽量保持每天七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从夏至到来这一天开始，我们就要养成睡午觉的习惯。中医认为，午觉以阳养阴，子觉以阴养阳，中午闭眼睛小睡一会儿，能达到很好的养阴效果。夏季是昼长夜短，每天早睡早起，适当的午睡，就可以有效地补充睡眠的不足，可以调节自身以适应阳盛阴虚的变化，所以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是十分重要的。从运动角度来讲，夏季人体能量消耗是比较大的，所以需要控制好运动的强度，最好选择在早晨七八点或者是下午五六点钟在户外进行运动，时间控制在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同时运动之后一定要及时补充水分和营养，不要嫌陆平啰嗦，一定要提醒大家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如果有不舒服的感觉，一定要立刻停止。身上呢，也要带好急救药品。老年人的运动啊，一定要根据

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根据运动过后的身体变化，及时的调整时间和强度，千万不要逞能，一定要循序渐进，适可而止。

一说到夏至之后的饮食呢，我们就要多啰嗦几句了。夏季昼长夜短，我们在作息上、运动上都要保持好的生活习惯。这时候天气炎热，人的胃口也会慢慢变得差起来，尤其是中老年朋友，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建议您这时候一定要以清淡饮食为主，少吃过于油腻、口味过重的食物，不可以过多的食用冷饮和瓜果生食，尤其是年老和体弱的人群，过多食用可能会损伤脾胃。平常呢，也要多补充海鲜、蛋奶这样的产品，以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现在天气会慢慢变得炎热，人体消化功能相对较弱，所以饮食我们就提倡大家一定要清淡一些，不要食用肥甘厚味，以免化热生风。另外呢，可以多吃一些杂粮，不可过量的食用热性食物，以免助热激发一些疔疮之疑，这样可能会口舌生疮，身上长包。所以呢，我们要多吃一些清淡的，多吃一点杂粮，少吃热性的食物。夏季暑热重，推荐多吃一些具有清暑功效的水果和蔬菜，比如苦瓜，味苦性寒，可清邪热，解劳烦，清心明目。西瓜呢，味甘性寒，可清热解暑，生津止渴，利尿除烦。莲藕味甘性平寒，可清热生津，润肺凉血。还有绿豆，味甘性寒，有清心利尿、消暑止渴、清热解毒的功效。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大多数具有清热解暑作用的食物都是寒性的，所以脾胃功能比较弱的老年朋友啊，一次不要摄入过多，但是是可以吃的，只要不过量即可。民间素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同样是面食，却有冬至吃饺子夏至吃面的区别呢？有一种说法是饺子用面包裹馅料，意味着将热量包裹，符合冬至主藏的养生原则，而夏至节气到来之后啊，食用面条意味着将热适当的放出来。夏至之后要经常吃点面条，可以适当的放一点盐，饮用面汤。夏季可以尽量选择透气性好、吸汗能力强的亚麻或纯棉的服装，衣服颜色也尽量以浅色为主，这样可以减少吸热。室内环境呢，一定要保持清凉，早晚开窗通风。中午室外温度较高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关闭门窗，拉好窗帘。阴凉的环境有利于心静神安。如果必须要外出，就一定要先做好防晒的措施，以防中暑。慢慢的，气温会越来越高，人出汗也会越来越多，所以一定要注意及时为身体补充水分。很多人喜欢在夏天饮用冰水、冰饮料，不过这样的行为可能会使寒气入侵到体内，还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夏天补水可以尽量的选择温开水，也可以适量。

的饮用菊花茶、绿茶等一些能够帮助解暑的饮料。另外呢，运动之后应该适当的补充人体丢失的电解质，可以少量的饮用一些淡糖盐水。老年人及体质比较弱的人群，腹中常常会感觉到冷。有的时候啊，天气相对比较炎热，摸摸肚子，外表也是凉的，导致很多老年朋友啊，到了一定年纪之后，腹部的脂肪堆积。当我们腹部着凉的时候，人体就会有一种自我保护，它会转化出很多脂肪来保护一些器官，像女生的子宫、卵巢等等，保护器官的安全，不生病，不着凉，肚子会慢慢的积攒很多脂肪。如果你经常感觉到胃寒或者是肚子凉，对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也是会受到很多影响的。所以这时候啊，我们还是要少吃生冷的东西，像瓜果类比较凉性的食物要适量，每天一点点即可。还有呢，就是生的蔬菜更不可立即食用从冰箱内取出的食物，不管是对于牙齿、对于胃、对于您腹部的健康都是很有帮助的。过一段时间天气慢慢变热之后，我们家里面可能就会打开空调，这时候一定要将室温保持在26度，防止室外和室内的温差太大而引起热伤风。需要提醒的是，在睡眠期间抵御外邪能力就会下降，所以呢，我们睡觉的时候是不能够吹风扇或者是将空调温度调得过低的，应该以薄被盖住你的肚子、关节这样一些重点部位，防止着凉。在洗澡的时候啊，要以温水为宜，既可以有效地洗掉汗水、污垢，使皮肤清洁凉爽，又能使神经系统兴奋性降低，体表血管扩张，加快血液循环，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肌肤和组织的营养，降低肌肉张力，消除疲劳，改善睡眠，增强抵抗能力。需要提醒的是，对于老年人以及患有高血压、关节炎、坐骨神经痛等疾病的患者而言，切莫洗冷水澡，以免加重病情或者是诱发心脑血管疾病，一定要洗温水澡。

所以说夏至过后天气相对比较炎热，我们的胃口欠佳，消化功能呢也相对较弱，我们就要清淡饮食，少吃过于油腻和口味过重的食物，千万不能多吃冷饮和瓜果生食，尤其是年老和体弱的人群，过多食用会损伤脾胃，适当的补充海鲜蛋奶等产品是有助于身体健康的。还要提醒大家，运动的时候啊，最好是选择像散步啊、太极拳、八段锦这样比较舒缓的运动，是很适合老年朋友的，以微微出汗感觉不疲劳为度，避开中午的高温时段，防止大汗伤阳或者是中暑。中暑呢，对于老年人来讲是非常可怕的，严重还会致命，所以呢，老年朋友一定要防止中暑。我们的时间相对比较充裕，我们就选择早晚的时间，像清晨或者是傍晚再出门锻炼或者散步，中午比较热的时候呢，可以在家适当睡个午觉，力所能及的做一点点家务，温度特别高的时候就不建议大家开窗通风了，一定要在早晚相对凉爽的时候开窗通风，中午艳阳高照的时候也可以把窗帘拉上，避免外面的阳光直射房间，使屋内非常闷热，这样呢也能保证凉爽，然后每天呢又有开窗通风的时间，又有出门遛弯呼吸新鲜空气的时间，这样对健康还是很有帮助的，一定要避开烈日。

心情也特别重要啊，心态平和是可以防烦躁的。夏季人心气旺，很容易烦躁，很容易发脾气急躁。如果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或者是和家里面同伴有不一样的意见，或者是某些事情让你心烦让你焦虑的时候啊，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从这个坏情绪里快速的解脱。可以通过听轻音乐、冥想、静坐，或者是养花、养鱼、下棋、写字、读书，亦或是出门遛弯等办法，保持心境的平和，这样呢就能做到心境自然凉，也能让自己心情慢慢的平复下来，认真的思考对于问题的解决方案。夏季到来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关注健康，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首先呢，就是防暑防寒两不误，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戴遮阳帽，室内开空调的时候呢，温度不能低于26度，避免直吹，睡觉的时候一定要盖好腹部和膝盖，防止寒气入侵引发关节疼痛或者是腹泻。冬病夏治，这时候也是好时机。夏至到来之后啊，是艾灸的黄金期，可以灸足三里、关元穴，温补阳气。如果你有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慢性病或者是关节痛的人，可以咨询医生进行三伏贴或者是针灸的治疗。对于一些常见的疾病呢，我们也要做到早预防。中暑出现头晕呕吐，应该立即移至阴凉处补水，必要的时候要就医。中暑很可怕，热射病是可以致命的，如果感觉肠胃不适也一定要及时就医。平时呢，注意饮食卫生，轻度腹痛腹泻可以饮用生姜红茶水，如果严重就要喝藿香正气水，及时就医。皮肤可能也会出现问题，比如汗疹、热痱子，这时候可以用金银花煮水进行清洗，蚊虫叮咬涂抹清热解毒的药膏，外出要穿长裤防叮咬。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轻松一下，收听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

0: 用听众朋友精彩的才艺来传递最美好的祝福。
1: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怎么没事了？
0: 不既要保暖性好，又要。

0: 柔软宽松，
1: 眼中中有你的渴望在顾盼闪烁。
2: FM 101.9，有声精彩，声声传情，讲述寻常故事里的人间温暖，讲述身边的你我他。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5: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6: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5: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6: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5: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6: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5: 他应该去 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1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6: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7: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2: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用心陪伴，用爱交流，传递养生，共享健康。老年聊天室为老年人撑起一片爱的天空。

0: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老年聊天室都会陪伴大家共度快乐的一小时时光，让我们一起关注健康，向百岁进军。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夏至到来之后，我们要注重清热解暑，补充水分，饮食清淡，保证睡眠，适当的运动，调节情绪，这都是养生的关键。这时候是一年之中最炎热的阶段之一，所以很容易出现中暑的症状。可以通过喝绿豆汤、西瓜汁等具有清热解暑作用的食品预防中暑。平常呢，也可以煮点菊花茶、金银花茶等性味偏凉的中药炮制的茶饮，帮助降火解暑。由于夏季人体排汗较多，容易导致体液丢失过多，因此夏至之后要特别注意补水，每天饮水量应该达到1500到2000毫升以上，以温水或常温水为主，避免过度冰冷的饮品，尽量避免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活动，防止脱水。夏季肠胃功能比较弱，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容易消化、少油腻，比如新鲜的蔬菜、水果、粥类等等，可以选择苦瓜、黄瓜、冬瓜、绿豆芽等具有清热利湿功效的蔬菜，同时搭配一些清润的水果，比如西瓜、梨、桃等等。烹饪的时候也尽量选用蒸、煮、炖的方式，减少煎炸食物的摄入。夏季炎热的天气容易让人烦躁不安，所以一定要学会调节情绪。如果感觉压力大，可以尝试深呼吸、冥想或听音乐来缓解。与家人朋友倾诉也是有助于释放负面情绪的，同时保持心态平和，能让人更好地对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夏季阳光强烈，紫外线辐射增强，外出时需要采取必要的防晒措施，比如涂抹防晒霜、佩戴遮阳帽以及使用太阳镜，避免正午时段，也就是11点到3点之间在户外长时间活动，防止因为暴晒而引发的皮肤损伤甚至中暑。还要防治湿邪，夏季雨水增多，湿气比较重，容易影响脾胃的正常运作，可以选择薏米、红豆等利湿健脾的食材熬粥食用，帮助祛湿健脾，尽量避免穿着潮湿的衣服或长期待在潮湿的环境中，以免湿气沁体。在夏至之后养生的过程里啊，我们是需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合理的调整各个方案。所以说像睡眠也非常的重要，必须保证睡眠质量，因为夏天白天日照时间长，人就容易感觉到疲劳，睡眠质量很重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午间适当的小睡，但是不可以睡太久，30分钟之内，否则可能影响晚间的睡眠。睡觉时也可以保持室内通风，但是要避免直接吹空调或者是电扇，以免受凉。在夏至到来之后，由于天气炎热，运动一定要选择清晨或傍晚比较凉爽的时段进行，可以开展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一些中强度的锻炼，避免剧烈运动导致大量出汗和体力的流失。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要随身携带水以及时的补充。总之我们在这个节气到来之后啊，一定要遵循自然规律进行作息和饮食，不仅可以改善身体的不适，还能提高整体的健康水平。在这个时间段里，我们吃哪些东西是比较养人的呢？稍后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

0: 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吃什么最养人。这时候我们要多吃苦味和酸味的食物。苦味食物像苦瓜、莲子心都能清心火，酸味的食物呢，像乌梅、山楂能生津止渴、敛汗护阴。所以这时候啊，我们可以煮一点山楂水、乌梅水喝，或者是平常多吃点苦瓜，泡点莲子心水都是可以的。要记住清淡补水，忌生冷，饮食一定要清淡，多吃蔬果谷物，特别是像冬瓜、绿豆、薏米等利湿的食材。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或者是酸梅汤，切忌大量饮用冰饮料或者是吃生冷油腻，以免伤脾胃。先给大家推荐两款养生餐，莲子百合瘦肉汤。莲子可清心，百合润肺，瘦肉补中，特别适合心烦、失眠、口干乏力的人群，脾胃虚寒者要少吃。这时候吃面可以发汗解暑，您不妨呢就做点老鸭汤和面。鸭肉性凉，适当的在夏季清补，可以搭配薏米、丝瓜炖汤，也可以适当的泡点柠檬水喝，也是属于酸味的。瓜类啊，建议大家多吃冬瓜、黄瓜、西瓜，因为它们含水量比较高，又有利于补水祛湿。像西红柿、樱桃这样红色的食物是入心的，这时候也可以适当多吃一点，有助于补血养心。适量的补充优质蛋白，选择性凉或平性的肉类，比如鸭肉，滋阴润燥，鱼肉、瘦肉，避免油腻厚重而加重脾胃负担。健脾祛湿也很重要，经常吃点薏米、赤小豆、山药、白扁豆等食材，煲粥或煮汤，可以防止湿气困阻脾土，导致乏力、便溏。不妨用红豆和薏米做点米糊，或者是做点红豆薏米粥。做米糊的时候啊，也适当的放点山药，做饭的时候可以泡一点白扁豆。千万不能过度贪凉，像生冷瓜果、冰镇饮料会伤脾胃阳气，引发腹痛腹泻。西瓜是属于寒性的水果，要常温食用，脾胃虚寒的人少量的吃。一定要忌肥甘厚腻，减少油炸、烧烤、肥肉的摄入，这些食物呢是难以消化，而且容易生湿热，会加重身体的沉重感。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出汗多的时候可以用淡糖盐水或者绿豆汤，以补充流失的电解质，避免只喝白水导致稀释性低钠。推荐的食疗方呢是绿豆莲子排骨汤，可以清热健胃，适合体质偏热的人群。虚寒者可以加陈皮中和寒性，自己煮点酸梅汤，可以放点乌梅、山楂、甘草煮制，生津止渴，开胃消食，适合食欲不佳的时候饮用。姜枣茶，如果因为吹空调或者是吃冷饮感到胃部不舒服，或者是胃着凉了，都可以适量的饮用姜枣茶，温中散寒，体现了冬吃萝卜夏吃姜的养生智慧。不管是什么样的饮食呢，我们都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身体和体质进行调整的。如果出现了持续乏力、头晕这样一些中暑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再给大家推荐几款下肢之后大家可以做的食疗方，比如冬瓜茯苓排骨汤，把冬瓜去皮切块，配茯苓10克，少量的排骨慢炖，少盐调味，油脂少，不滋腻，老人体虚的人可以经常吃。老鸭薏米丝瓜汤，老鸭焯水配薏米仁50克，莲子50克，姜片炖煮2小时，出锅前加丝瓜，鸭肉滋阴，薏米利湿，适合暑湿困脾的人群。如果经常感觉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给您介绍两款清心安神的食疗方。首先呢，就是荷叶百合绿豆粥，新鲜的荷叶煮水取汁，加入绿豆30克，干百合15克，大米适量熬粥，放温之后食用，忌冰镇，定要温吃，在早晨起来或者是晚餐的时候吃最好。高汤沁苦瓜，猪骨黄豆熬高汤，将苦瓜片至刚熟，苦瓜清心泻火，适合易怒口干者，阳虚者要加姜同煮。如果出汗多，口干气短，可以煮点桂花酸梅汤，用山楂、乌梅、甘草、陈皮煮40分钟，加冰糖融化后撒点桂花，生津止渴，消食滞，消化道溃疡者慎用。参梅甘草茶，可以取太子参、乌梅各15克，甘草6克，煎水代茶饮，益气养阴，适合汗多乏力口渴的人群。用桂皮山药焖排骨，可以解决贪凉腹痛、脾胃虚寒。用250克淮山药、桂皮5到10克与排骨炖煮，温补脾胃，缓解贪凉之后的腹泻和胃脘隐痛。另外呢，用紫苏、薄荷和姜一起冲茶煮水，适量的加点红糖，可以扶正解表，缓解空调受寒所引起的鼻塞和头痛。饮食禁忌呢，就是忌过度的冰冷，像西瓜冷饮，虽然解暑，但容易伤脾阳，加重湿气，常温少量食用。忌肥甘厚味，减少油炸、烧烤及甜腻的糕点，以免助湿生热，加重脾胃负担。适时的吃点苦和酸，适量的吃苦瓜、乌梅、番茄等酸味的食物，莲子心呢清火，酸味食物可以防止气阴两伤。食疗方式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如果症状持续的加重是要及时就医的。总之夏季来临之后啊，身体的各项机能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要及时观察自己的身体情况，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一定要及时调理，及时就医。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1: 再见。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说到张景龙指着钱亮说，他呀姓钱名亮字永安。钱亮愣了，你怎么知道我叫钱亮啊？我问问你，你哥几个？哥一个，就哥一个，那没错啊，我们家我是独子啊。我问的是你师兄弟几个人，那你倒说清楚了吧。师兄弟啊，哥俩。你师哥是谁？我师哥呀姓张，叫张景龙，住在德胜桥张家镇，人称飞天玉虎。你看看我是谁呀？我哪知道你是谁呀？小子，我就是你师哥张景龙。这回钱亮可不干了，你既然是我师兄啊，你看着我长大的，你为什么血口喷人？你给我放开呀！张景龙这才把钱亮的绑绳松开。

便活动活动身体，胳膊腿都麻了。哎，叹了一口气，没办法，知道爹喜欢张景龙，爹老夸张景龙啊，给他磕头吧。天亮就跪下了，我磕头了。你磕头了？怎么连句师哥都不叫我？您为什么血口喷人呢？啊？嘿，起来吧，你呀，不争气，屋去。钱亮只能跟着张景龙进屋吧。张景龙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这是你嫂子，跪下磕头。”小弟钱亮拜见嫂夫人。钱亮跪下了，一抬头：“嫂子，您大人可别记小人过呀。”嘿，张少奶奶怎么办呢？也只好一乐：“兄弟，起来坐下吧。”这样钱亮起来才坐下，张景龙也坐下了。钱亮，我问你，你为什么从家里出来做出行窃之事？哎，师哥呀，你听我说。钱亮就把自己跟老爷子比武，老爷子把自己轰出来的事儿说了一遍。哎，张景龙是个明白人，钱亮啊，这事儿也不能光赖你，老爷子呀可能喝酒喝多了，耍耍脾气。今天呢，你在我这儿说会儿话，吃完饭啊，你在这儿住上。明天我上你们家去，我看看老爷子脾气放过去没有。如果老爷子犯完脾气了，我把你陪到家中，你给老爷子磕头，说几句软和话，亲爷俩也就过去了。行。这时候钱亮早就后悔了，恨不得有人给人当中间说和，回去给爹跪地磕个头，也就算完了。所以说了一声行。张景龙跟着就问：“师弟啊，你现在在哪儿住着呢？”“我呀，住在德胜桥张家店。”“嘿嘿，这店可不是别人开的，是我开的呀。”“师哥你开的？”“嘿，我还欠着电饭账呢。”“为什么不给钱呢？”“他我要有钱，我还能上您这儿偷来吗？”“行，从今儿起就在我这儿住着，你用不着回店了。您瞧，您还是我师哥呢，净叫个我坑蒙拐骗。我欠着电饭钱，您不说替我还了，让我上您这住着，不跟偷着跑一样吗？”“行，既然如此，你就回店。明天呢，我到店里去接你去。”“那就这么办吧。”“师哥，您找我可是找我，您到店里千万可别提咱们夜里见过啊！记住了没有？”“记住了。”“师弟，你现在就回去。”“那我可不现在就回去吗？”张景龙的媳妇儿就把钱亮的刀跟零碎的东西都交给他了。钱亮把东西带好了，跟着给嫂子作揖揖：“嫂子，谢谢您赏我烙饼吃。嘿，这烙饼的滋味啊，兄弟我算尝着了，真不好吃。我领教领教，嫂子您告诉我，这吃搁点汤是什么呀？”张景龙的媳妇儿也乐了：“兄弟，你既然问了回子，我就端过来让你看看。”张少奶奶就把凉水泡姜丁给他端过来了。“这叫疙瘩汤，这怎么吃啊？让你吃还好呢，不让你吃，让你大腿吃。大腿怎么吃啊？把你腿来一口子啊，让你这口子把这姜丁泡凉水全都吃进去，这一碗吃完了再给你这腿缝上。”哎呦，钱亮吓得一吐舌头，幸亏没吃啊，这要吃了这碗疙瘩汤啊，嫂子我呀得落一辈子残废。得了，天也不早了，我跟兄嫂告假回店了。张景龙陪着师弟出来，把街门开开，让钱亮走，然后关上门，三个人安歇睡觉。咱们单说钱亮回到店房，照样还是穿房而入，推开自己屋门，把单刀百宝囊全收起来，脱下夜行衣，然后就安歇睡觉了。这一觉睡得红日东升，外边人拍窗户：“钱爷，钱爷。”

行事。钱亮就知道是张景龙来了，假装不知道。外边谁叫我呀？伙计说话了，钱爷您起来，我们东家来拜访您老人家来了。钱亮赶紧穿好了衣服下了地，开门一看，这伙计在头喽，师哥在后头。钱亮一出来，这伙计自然往旁边一闪，刚要说这是我们店家，钱亮就过来了，深深一礼，师兄你一向可好。张景龙一听他管我叫师哥，伸手就拦，昨天咱们哥俩见着了，何必又行礼呢？嘿，这一下钱亮的脸就红了。张景龙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了，这伙计在旁边也愣了，愣了一会儿，三个人全都笑了。呵，这阵乐呀，为什么三人全笑了？钱亮乐的是什么呀？昨天我叫师兄说瞎话，今天张嘴我就叫师兄，全露出来了。张景龙乐什么呀？乐自个儿失言了，前言不搭后语。刚跟这伙计说拜访拜访前言，这会儿就叫我师哥，我就右手相搀，昨儿见着了。这店小为什么乐呀？他看着有意思啊，就瞧这两个人连说话带作揖的乱七八糟，这叫什么事儿？张景龙也觉得不好意思，回头就跟伙计说，你也看着么可乐呀，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伙计这时候恍然大悟，如梦方醒，心说我们东家是绿林出身，哎，指不定是怎么回事呢。这伙计呢就回去给他们哥俩沏茶去了。张景龙就没坐下，兄弟啊，赶紧收拾铺盖走吧，搬到家住去吧，电饭钱我都给完了。哥哥，这铺盖褥子是伙计给我租来的，我就带着浑身的衣服呢。这时候伙计给他们哥俩倒过茶来，张景龙就跟伙计说，别忙活了啊，所用的电饭账告诉先生给我写笔账。钱亮说，师哥，既然这么办，您多借我二两银子给伙计做零钱。行，就这么办。伙计一听二两啊，哎呦，多谢钱爷。这样呢，钱亮跟张景龙站起来，钱亮一掀这铺盖，把小包袱拿出来，跟着张景龙就出去了。伙计呢就把他们哥俩送出来了。小一朵没钱亮跟着张景龙回家了，又重新给嫂子给师妹作揖行礼。这嫂子早就把酒饭预备好了，让他们哥俩坐下喝酒聊天。张景龙坐下了，钱亮也坐下了，张的奶奶在旁边伺候着。哥俩喝了几杯酒了，张景龙就劝钱亮，师弟啊，你得听我的，从今儿起你就在这儿住着啊，吃完这顿饭我就走，我到你们家去问问我师父师娘，果然跟你说的一样，我回来接你，再把你送回去给我师父磕头，这事儿就过去。张的奶奶在旁边也劝呢，师弟啊，你要是不回去，你就不想想那老公们俩这么大岁数了，受得了吗？生气说生气的，你可是独生子啊，老两口子非哭坏了不可。其实钱亮早就愿意回去，那么着，师兄您就受累吧，我在您家中等着您，那你可千万别跑了。然后张景龙就跟自个儿媳妇说，你把我衣裳拿出来，再给我拿二十两银子，我给师傅买点东西。然后张景龙换好了衣服，带齐了路费。钱亮站起来了，师哥，您说好了就回来。行。张景龙一回头就嘱咐自己的妻子跟妹妹，你们姐俩好好给我看着师弟，千万别让他跑了。嘿，钱亮乐了，要命我也不跑啊，好容易有吃饭的地方了，我哪儿都不去了。这样张景龙呢就离开家，够本钱家寨见师傅老一朵没钱大成。咱们单说钱亮跟嫂子回到屋中，钱亮呢就在外屋坐着，张的奶奶给他端过一壶茶来，茶碗往这一放，兄弟自个儿喝茶吧。这姐俩呢就在屋中吃饭，吃完了饭收拾好家伙，兄弟你上里屋坐来，咱们姐仨好说话。这
小一朵没前娘长这么大。小时候呢，倒跟师妹妹一块念过书，那是李四爷的闺女。可大了呢，从来没跟着女人在一块坐着呀。再说初次见面，平常也不熟，自个儿又是个做兄弟的，一说他就别扭，往屋中一坐呢，这位师嫂子跟师妹还真能说。钱亮在这坐着如坐针毡呢，这位张大奶奶把话说长了，他熟了，他就开起玩笑来了。兄弟，办事了吗？钱亮不明白啊，正月初二，老爷子连过年啊，代办生日，就算办了一回事吧。嗨，不是说那个事儿，是问你娶媳妇没有。钱亮脸一红，嘿，我还年轻呢，办件事还早点。嗨，怪不得你啊，竟往外头跑呢，感觉还没娶媳妇呢。嘿，钱亮越听这嫂子说话越邪性，心说我要老在这坐着，这嫂子口这么长，指不定说出什么来呢，他可就坐不住了。嫂子，您别净拿着话取笑我了，店里头我还忘点东西，我去取，回来我再跟您说话。姑娘一听就站起来了，师弟啊，你可快点回来，晚上给你包扁食吃。这扁食的南方人叫扁食，北方人就叫饺子。钱亮趁他们姐俩没留神，把这小包袱偷偷掖起来，这姐俩刚要出送他，这钱亮出了屋门就奔街门了，开开街门就走了。姐俩送到门口再一看，钱亮已然没影了。姑娘说可坏了，嫂子，兄弟可连包袱都拿走了，他这一走他不见得回来了。哎呦，你瞧瞧，他要是不回来，你哥哥回来还不跟我玩命啊。不提这姐俩发愁，单说钱亮出了张家镇这个村子，又回到了苏州府。这天呢，他就走到苏州府西关的官衔，一看街北有一座客店，三个字，江家店。钱亮也确实身无所投，得了，他信步呢就走进这客店了。到店房里一看，房子不少，可是这房子全都很旧了。伙计出来了，虽然穿的是伙计打扮，实际上钱亮不知道他是这店里的掌柜的。哟，客爷，您住店，您里边请。你给我找一间干净点的房子啊，我不怕多花钱。行，您随我来。您看这西厢房三间，又干净又宽敞。钱亮进屋一看，虽然屋里没什么摆设，确实收拾得很干净。钱亮就坐着了，掌柜的呢就给打了洗脸水。钱亮刚洗完脸，这掌柜的就把茶沏上来了，而且呢给倒上了。客爷，您瞧这茶挺香吧。钱亮一瞧，这伙计又勤勤又和气。伙计，贵姓啊？可以，您没瞧见外边三个字江家店吗？小人我姓江，我的名字叫江够本儿。嘿，您这名字可够新鲜的。可以，您不知道，我开店开了10年了，从来没赚过钱。去年我这住了一批外省的客商，哎呀，出手又大方，人又好，我从中呢赚了200两银子。没想到到了7月连阴天，塌了6间房。我把这泥瓦匠木匠请来，把这房子盖完了，连工带料整用了200两。嘿，把我赚的200两全花完了，一个铜子都没剩。这些泥瓦匠还有木匠都是当地人，都知道我挣了200两，我花了200两。所以大家伙啊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我江够本儿。哦，小一朵没钱亮听着也乐了。掌柜的，照你这么一说，你的心眼还真不错。我呀在你这店里住着，可不是一天两天我就走，也许住一年，也许住半年。这么办吧，我借给你1000两银子，你把这店房全都拾掇好

弄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买点桌椅板凳。我呢住这三间西厢房，你在这三间房外头给我架个花盆啊，弄个花栅栏。我借给你这1000两银子，我不要利钱，可是我吃饭住店我也不给钱。嘿呦少爷，我可谢谢您，您可救了我了。我要有钱我早就修这店房了。好，你既是愿意呢，先给我预备饭，吃完了跟我拿银子去。江掌柜答应一声，时间不大就把酒饭给预备齐了。这菜虽然不是什么好菜，但是炒得挺鲜灵，十分可口。钱亮不知道这江掌柜自个儿下的厨房，一会儿功夫钱亮吃完了。掌柜这叫伙计把家伙收拾下去，然后给沏上一碗茶来，盖碗茶。钱亮喝了一口，真香。掌柜的，我不喝了，咱们取钱去吧。掌柜的就跟着钱亮出了店房，进了苏州府的西门。这钱亮他们家呀是个大财主，就在苏州西门里开了一个太平钱粮庄，20万两银子的本钱。钱亮呢就跟着这位江掌柜上了钱庄了。刚一进门，掌柜的一瞧少东家来了，赶紧就把钱亮让到柜房了。钱亮没坐下，掌柜的，我父亲在家中又置了几顷地，打发别人来不放心，让我呢来支1000两银子交给这伙计，让他拿回去。管账的贾先生信以为真，看了看掌柜的，掌柜的又点了点头，这位贾先生就把银柜打开，拿出1000两银子，100两一包，全都用纸包好了，又拿了一条银口袋，就把这10包银子整1000两放到这口袋里了。钱亮右手一指，你扛着吧。指的是谁呀？指的是江掌柜啊。江高本就把这口袋扛起来了。钱亮一回头，我走了啊。钱亮跟着就出来了。这个掌柜的跟先生把少东家送走了，照样回来料理买卖，万也没想到是少掌柜上这蒙着1000两银子来。小一朵没钱亮把这1000两银子蒙出来，回到了江家店。江掌柜到柜房把这银子放下，钱亮用手一指，掌柜的，这1000两你我两个人用不着立合同，明天你就找泥瓦匠找木匠动工，我住店不给你垫钱，你使钱呢也没利钱。我先把话说头了，我要是有要紧的事我要走，这1000两银子呢就还算你不该我的了，白给你使了，咱们就算2000了。这江告本也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钱亮说完了话，自个儿呢就回到西厢房了。掌柜的赶紧给租过一份好铺盖来，里面三新的大缎子面被子，专门派一伙计在这伺候钱亮，财神爷呀。第二天，掌柜的就找来泥瓦匠，找来木匠，就动工了。不到一个月，房子盖完了，这个店房翻盖一新，而且置了新的桌椅板凳，嘿，这买卖可就火了。整整2个月，掌柜离算账，除去消费之外赚了300两。掌柜的就拿着300两啊来找钱亮来，因为江掌柜是个好心眼的人，少爷，借您的本钱这买卖总算赚了，这300两银子余利先还您，剩下700两一年我准还齐。嘿，你着什么急呀？掌柜的，你把这钱留下100两啊，剩下200两你拿走，你在家中也置点地，咱们这叫投缘，也不算谁欠谁的人情啊。这100两银子我留下呢，我也不要，我是练把式的，你去给我买个刀枪架子，买点白蜡杆子呀，买点刀枪棍棒的啊，我那好练武，等我找着好事我走了，掌柜的你这房就是赚的了。掌柜的也明白钱亮这份意思，就点头答应了，拿着100两的回贵房。没过5天就把兵器

0: 一步的掌柜的带来了，掌柜的后边还带俩徒弟，俩徒弟扛着兵刃呢，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白蜡杆子，刀枪架子，全都摆在钱亮的房门口了。钱爷，您出来过过目。掌柜这一喊，钱亮出来一看，行。虽说江掌柜是个外行，买这东西买的真不错。行，掌柜的，你给他们结账吧。掌柜的给人家结了账，给了钱，这兵器部的掌柜的带着徒弟就回去了。钱亮就住在江家店，没想到他这一住就招来蓝勇了，差点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4: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3: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4: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3: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4: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5: 当秦岭松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0: 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这里是 FM 幺零幺点九，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上有天子，下有臣，君臣辅佐有道君，忠良义士除残暴，安居乐业万民心。几句开场诗引出一部长篇评书《十二女侠》。上回书说到小一朵梅钱亮住在了江家店，遇见个好掌柜的，这掌柜的呢遇见一阔财东，这钱亮是个好人，就是因为从小没出过门，在密室里长大的，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这种人要老挨着好人他学好，要碰见坏人他可就应付不了了。钱亮在江家店练开把式了，他从来不出门，吃饭有人伺候着，喝水有人伺候着，每天早上起来或者练趟枪或者练趟刀，前边有这花盆有这花栅栏呢，这钱亮规规矩矩连这栅栏外头他都不待一会儿。这天江掌柜刚起来就瞧见钱亮已然练上功了，心说这少爷可真不错。就在这时候他一回头，从店外头进了一个人，掌柜的是开店的，眼睛可看得出来呀。就瞧这个人30岁开外，穿着一身青，满脸的煞气，看这样呢就好像有人摘他200两银子不还他似的，一脸的煞气加上一脸的丧气。江掌柜可不愿意自己的店里住这么一位客人，往回走，请问您找谁呀？他不问您住店不住店，问您找谁，他那意思呢，他要说找人呢就好了，他要说住店呢，江掌柜就想编瞎话了，我这店呢今天刚都定出去，好把这人支走，他这一问您找谁，这人迈不进来了，我住店。江掌柜刚要说我这店已然没闲房了，进来这个人呢往西边一看，他就看见钱亮在这花栅栏里正练刀呢，他两只眼瞧着，因为小一朵梅钱亮练的这趟刀是他们本家的梅花刀。怎么叫梅花刀呢？每一招是5刀，5招呢就是25刀，每5招之内啊还分出东西南北中来，这意思呢就好像梅花一朵。这人一看钱亮练这梅花刀练得真好，又干净又利落，出手有力，刀法巧妙，他站在这栅栏外头纹丝不动，他瞧着，等钱亮练完这手刀一收招，这人在栅栏外头好好刀法，没有5年的苦功夫不能练这么好，练把式的他就爱听这个。钱亮顺声一看，一瞧叫好，这人的五官相貌太恶了，再一瞧两只眼睛滴溜溜乱转，就猜出来了，这个人是绿林当中的人。钱亮爱听好的，一抱拳，多谢抬爱，阁下要是愿意练呢，请入场的消遣消遣。这人一乐，抱拳还手，那在下可就打扰了。说着话他迈步就进来了，

0: 掌柜的再想拦也就拦不住了。这人一抱拳，请问朋友贵姓高明啊？您问我呀，姓钱名亮字永安。请问您贵姓？
1: 我呀
0: 姓蓝名勇，人送外号一只蓝。
1: 哦，
0: 这蓝勇呢就问钱亮，朋友您是梅花门的吗？啊，不错不错，请问您是哪门的？咱们可是同行啊，我是兰花门的，我姓蓝叫蓝勇，人家送号叫我一只蓝。嘿，我这姓跟我这门正好对上号，我是兰花门的。这蓝勇呢，钱亮可不知道他干嘛的，他老在家中练把式，他不出来，他不是久跑江湖的，是久跑江湖的没有不知道一只蓝蓝勇的。那么蓝勇怎么跑这儿来？自从祝清明离开他之后，蓝勇根本在家待不住，他离开家乡到处作案，做了案了，官府派人缉拿他，是四处逃窜。今天呢他就奔了苏州府西门了，到了西门下关乡，正好赶上江家店开门，他也是身不由己的迈步就进来了。如果掌柜的要一拦他，他也就走了。他看见钱亮了，一看钱亮练这梅花刀，就知道钱亮是本门下三门的人。这个蓝勇跟钱亮可不一样，钱亮是没社会经验，这蓝勇是经得多见得广。他一瞧钱亮在栅栏门里练，收拾得干净利落，兵人架子里边三间房，心说这小哥们就在这儿住着。这孩子长得又俊又帅，年纪轻轻的好蒙，我跟他套套近乎，我呀先给自己找一个安身之处。所以他在外边一叫好，钱亮年轻，一个人练武又闷得很。按说呢，这练武呢应当有人对练才好的，所以他就把蓝勇让进来了。您屋坐吧。两个人进屋落座谈心，一说本门的规矩，两个人还越说越对劲儿。这蓝勇呢见钱亮想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蓝勇不明白，哪知道这蓝勇哄他呢，请问老哥哥您从何处而来？蓝勇心说，你这一问我，我就得让你上当。兄弟，我要是不碰见你我也就不说了，碰见你我就得跟你实话实说，咱们可不出一个门派。现在我要到钱家镇请令尊出世。
1: 什么？
0: 老哥哥上我们家请我爹去。请我爹干什么？兄弟，苏州府出了一个八班总头，姓黄叫黄天霸。我告诉你，这个黄天霸把咱们下三门的人全都给苏州知府石不全开了一个闸子，这个师知府施世伦就按着这个闸子的人名挨着个的要人，黄天霸就带着官人各处按闸子这名字拿人。我告诉你，这闸子上一共是21号，令尊大人可是第2号啊。我打算到钱家镇贵府给老爷子送个信，让老爷子躲几天，省得让黄天霸抄手办案把老爷子拿住。小一朵没钱亮一听气往上撞，蹭眼站起来了，兄长您甭管了，我今天就到苏州府杀了施不全，不杀他我不算大丈夫。钱亮说完大话跟着就冲外头喊，掌柜的。江掌柜赶紧过来了，少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这位是我们同行蓝先生。哎呦，参见蓝先生，参见蓝先生。蓝勇以礼相还。钱亮就跟掌柜的说，掌柜的，你先从柜上给蓝先生拿一份铺盖，所有蓝先生吃喝垫饭全都记在我账上，咱们是一个月一清，明天一清早我走办点事儿去，你跟蓝先生二位互相照应，等我回来我再谢你。江告班掌柜的只能点头答应吧，退出去给蓝勇办这

先临送。钱亮呢就让伙计预备酒饭，刘兰永在这吃饭。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兰永就用这激将法激给钱亮。钱亮听出来了，兄长，您用不着拱我的火，我明天一早起身，您踏踏实实吃完饭在我这住着。您容我三天的功夫，我要杀不了十步全，我是绝不回电。行。兰永一挑大指，贤弟，就凭你这身能耐，这个胆量，到苏州府杀这十步全，就好比探囊取物一般。钱亮年轻啊，心高气傲，没有社会经验，让兰永这么一捧，两个人又多喝了点，吃喝完了，伙计撤去残席，哥俩喝点水就安歇睡觉。钱亮有事儿，第二天天还没亮呢，他就睁眼了，起来穿好了衣服，叫伙计打了洗脸水，洗完脸穿好了衣服，跟兰永拱手而别，拿着自己小包袱又到贵房支了20两银子，告诉江掌柜好好伺候我这位朋友，三天之后我就回来。行，少东家您放心。钱亮就离开江家店了，进了苏州府的西门，一直来到苏州府衙。他一看府衙门前人烟稠密，出来进去的都是三班六房。钱亮围着衙门前后绕了俩圈，干什么呀？这叫踩道。钱亮就觉得饿了，一看这衙门口斜对门大饭庄子福寿城，钱亮就迈步进了饭庄子。伙计赶紧过来迎接。这个饭庄子正在衙门口对门，买卖开得好，经伺候官面上的人，所以买卖呢挺阔气。衙门口里的官人就上这吃饭来，有时候官人请客呢也上这饭庄子。这饭庄子是越修越好。钱亮进来了，掏出10两银子往柜上一放，伙计，我请人吃饭，给我找个雅座吧。这伙计也看得出来钱亮是个阔少爷，您请，就把钱亮带到西跨院来。一圈绿竹子围得花栅着，里边是厢房三间，客爷您瞧怎么样啊？行啊。钱亮一看这挺安静，就这儿了，您请。伙计就把钱亮让进去。钱亮到这厢房一看，这屋呢有后窗户，过堂风挺凉快。钱亮往这一坐，要点点心，吃完点心一看天还早呢，伙计啊，天还早，我朋友得待一会儿来啊，一会儿我再叫菜吧。行，一会儿您用什么饭点什么菜，只要您赏下话来，我就让厨房给您做。行，我等人呢，他们想吃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先在这睡会儿，等人家来了你再叫我。行，那客爷您歇着。伙计答应一声就退出去了。钱亮就躺在人家西厢房墙边这张竹床上，他躺着他可睡不着啊。钱亮心中想，这个兰永说的话也不能全信啊，你瞧他满脸的丧气，满脸的煞气，这黄天霸，我爹可常跟我说呀，黄天霸是我黄三大爷的儿子，他们老哥俩是患难之交，黄天霸呢跟我父亲没冤没仇，再说了，一个当班头的也不能给知府递闸子呀，给知府开清单，想拿谁拿谁。他正琢磨着呢，就听外边脚步声音响，有人说说笑笑，一阵大乱。钱亮站起来把这竹帘子撩起来往外一看，真巧，正是八班总头黄天霸带着哥几个进饭馆，五间大饭厅啊。钱亮看得出来，这些都头一个个衣帽整齐，威风凛凛，满脸正气。钱亮心说这都是官面上的。这时候伙计就给钱亮送了一壶茶。

0: 等这伙计把茶壶放下了，钱亮就问伙计，外边什么事儿乱七八糟来这么些人的？嘿嘿，可以，您不认识，这些都是咱们苏州府的马步快班头，知府大人拿出钱来请他们众位在我们会上吃饭。
1: 哦，
0: 知府大人为什么请班头吃饭呢？少爷，这您就不知道了，也搭着我嘴欠，我跟您说，最近我们当地可闹贼呀，有一个大淫贼叫一枝花蓝勇，杀人采花无恶不作，听说他最近把女儿俩都杀了，还跟他是亲戚。施大人传下话来了，今天请这些都头咱们这吃饭。施大人拿出钱来请都头吃饭，就让他们都头内外一心合在一起，务必把这蓝勇给拿住。
1: 哦，
0: 钱亮点了点头，请问伙计，哪个是黄天霸？伙计用手一指，您瞧，您从这花栅栏这边瞧。钱亮一探头，顺着他手一看，您瞧，当中间朝南的那位就是黄都头。嘿，金镖小罗成黄天霸。钱亮一瞧，黄天霸往这一坐，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是让人见了望而生畏呀。钱亮心说，行，天霸不愧为府中的八班总头。小一朵没钱亮就告诉伙计，你去吧，我看见了。伙计走了，钱亮回到屋中，把走道全都看好了，然后把东西收拾紧陈利落，迈步出来，在这花篮外边一站，抖丹田高声喝喊，呆，姓黄的，你们竟能吃饭不能办案，师傅全有钱，叫一桌席全都喂狗了，您说黄天霸他们听见能不生气吗？这笔书呢，咱们说的是一笔倒插笔的书，就把钱亮为什么要大闹苏州府的原因交代清楚了。黄天霸听见，带着孙玉堂这些人从屋房全出来了。这时候钱亮进屋关上门，把门栓上好了，噌的一下由打后窗户他就走了，从后窗户逃出去，他跃出范中的后墙。也偏巧这个时候施安呢来叫黄天霸，他不知道黄天霸已然进了饭馆子了。如果说他已然进了饭馆了，施大人就不让他叫了。施大人以为他们还在班房呢，因为施大人请客，这赵碧就呼，快走快走快走。走出了一会儿，施安来叫黄天霸说，施大人请您商量点事儿。黄天霸让大家这坐着吃饭呢，他就回去了。黄天霸进了衙门，来到书房拜见施世伦。清官大人，施世伦让黄天霸坐下跟他商量。这个时候钱亮就到了苏州府大堂了，他击鼓鸣冤，这门头李二能不拦他吗？钱亮愣说黄天霸是他干儿子，他要告黄天霸忤逆不孝。门头李二一揪他，他用左手一晃，右手啪一下就把李二的鼻子打破了。那李二就急了，进去禀报施大人，他知道黄天霸就在施大人书房呢，打我这位说是您干爹，他告诉黄天霸了。黄天霸出来，小一朵没钱粮就跑了，黄天霸追他，追到拐角，好家伙，黄天霸一脚把这老李三给踹趴下了。钱亮怎么跑了？他用的这手叫金蝉脱壳，他踩着李老三的脑袋，他上房了，李老三挨了一脚。后来钱亮才夜入府衙，三闹苏州府，用这药味毒剂里打了黄天霸。等打完了，小一朵没钱亮当时就后悔了，他明白他们钱家跟黄家是多年的老世交，所以他才告诉赵碧，你赶紧托好朋友，我这有解药。可是呢，对方不托人。等到第三天，小一朵没钱粮又来了，看见他爹又打班房里出来，钱粮可傻了，当时吓得是抹头就跑啊。老一朵没钱粮就追呀，小钱粮是慌不择路，他有心不跑吧，知道爹要追上自己，在盛怒之下唰这一刀下来能把我剁死，我要真跑，我爹玩着命追，再把我爹累死。

所以钱粮进退两难，慌慌张张逃出了苏州府衙。老一朵眉钱大成也追出了苏州府衙。钱粮是慌慌张张穿街越巷，一直就跑到了苏州府的城墙，他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心说我出城吧，等他出了城了，恨不得找个树林子或者小胡同藏起来躲躲才好呢。要真他爹一人追啊，他也躲得了，因为他一边跑一边听声后边乱了哄哄，他回头也瞧，他也瞧见了，不是他爹一人啊。就在钱大成左边小脑袋官赵弼还有孙玉堂，右边是穆五爷三守将祝清明，后边还有侯大夫杨秀、蝎子尾张祥，最后还有黄天霸跟李四爷。钱亮这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啊！他跑玩着命的跑，眨眼之间就跑出二十多里地去了。这钱老爷子虽然上了年纪，他真不弱呀，老在后边玩着命的追，离着钱亮也就一箭之地。钱亮跑跑着跑着抬头一看，借着月光瞧见前边有一所大宅院，钱亮紧跑几步，噔噔噔来到墙根底下，往上一纵身，噌，胳膊肘跨墙头，要没翻身，唰的一下跳进去了。要按这规矩呢，应当在墙头之上跨着，掏出问路石子打进去，拿这石子一扔，问问里边有什么小小埋伏没有。他着急呀，没按规矩，没扔这问路石头子，他慌不择路往下一跳。因为他爹在后边追呢，他心一慌一忘了规矩，可没想到底下是翻板。钱亮是逃出龙潭又入虎穴，老爷子钱大成一看儿子进去，蹭他也窜上墙头了，李四爷在后边急了，大哥您别下去，底下有翻板。这钱大成一回头，兄弟你怎么知道这有翻版呢？嘿呦大哥你糊涂了，这不我们家吗？稻田铺我内宅呀、啊、嘿，要怎么说小一朵没钱亮倒霉呢，出龙潭又入虎穴，他掉进翻版之中就被祸遭擒了。到底钱亮性命如何，下回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到你手心，我们再见。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咱们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0: 场。好了，听众朋友，孟彤陪您一起快乐的回家吃饭啊。那有这样一座城市，曾经呢缠住了作家汪曾祺，治愈了老舍，让林徽因想念，这是哪个城市呢？我看见他遮住张微笑。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就想和大家说说昆明的美食，去一趟昆明您就会对他一见钟情。林徽因曾经和梁思成到过云南昆明，在那里找到了最美的人间四月天。那后来在病重的时候啊，林徽因仍然是心心念念的想回昆明。那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抗战爆发后，他和梁思成逃难，1938年到1940年是在昆明住了两年。后来呢去李庄，肺病越来越重，身体垮得厉害。等到了1946年病情稍微有所缓和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想重回昆明休养。
1: 我看见走远了，故乡也会成为他乡。
0: 林徽因在给朋友写信时直白地写过心里话，就说啊，特别想念昆明透亮的阳光，漫天白云，遍地鲜花，只要见到那里的晴天花海，心情啊，身体呢就会舒服很多。哪怕这个高原气候啊对肺病不算友好，他呢还是一心的向往着那里。
1: 起起落落多多，
0: 有人说可以终老的城市一定要丰富，因为人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最没有意义的就是不情愿的重复。
1: 手在身旁，我看见他孤身去闯荡，我看见他哭。
0: 有没有想过，如果可以选择一个城市终老，你会选择哪座城市呢？想过这个问题吗？或许有点严肃啊。有些人呢会选昆明。昆明这个城市孟彤是去过的，就是我去的时候是十月末，就十月末的那种天气，北方呢冷冽的感觉又回来了，但是昆明就是 让人感觉它是很温柔的，就即便是早晚啊也没有那种明确的温差很大的凉感，就是对于昆明的那种柔，你会有一种很妥帖的安全感，你会对他很放心。所以呢，有的人特别爱他，觉得他是一座可以托付终身的城市。这里呢，有着晴朗的梦境，那黄昏的风也是轻软的，有燕子的呢喃。那春天呢，在这里是常住的，所以说，在这里的人啊，心仿佛就有了归处。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众朋友回家吃饭。那今天孟彤在节目当中和您聊聊昆明的美食啊。头一次呢到昆明去的人总是会被那里丰富的美食惊艳到。那先说说汽锅鸡啊，向来呢都是啊这道菜很出名。那作家又会吃又很会玩的汪曾祺先生啊，也直接说汽锅鸡是昆明的代表，觉得昆明的汽锅鸡啊值得拿一个金牌。昆明的朋友，他们做的这个汽锅鸡讲究留存鸡肉的本味，切成小块的鸡肉呢，整齐的铺在汽锅的底部啊，再铺上一层姜片、枸杞、虫草花、松茸，浇上一勺黄酒作为吊汤。那做这道菜啊，是不必放一滴水进去的，因为放水呢会毁坏鸡肉的鲜味儿。蒸锅和水锅当中不断对流的热蒸汽啊，就是这个对流起来的蒸汽就足以来保留本地鸡肉的原汁原味了。端上桌的汽锅鸡一定是汤清如水，鸡肉香味扑鼻，那鸡肉呢也是酥烂的，就轻轻的这样一抿啊，连皮带肉就会脱落，即使一个人吃完一整只汽锅鸡也不会说有那种啊满嘴鸡油的狼狈相，不会说像刚吃完肘子一样。哎，我们再来看看云南人吃米线吧。那说起米线，咱们长春的朋友们很多也都非常喜欢吃。不过呢，我们吃的是东北的正宗云南过桥米线。哎呀，和云南的当地的过桥米线那真是天壤之别呀。我们来说说云南人对米线，可以说有一种近乎狂热的迷恋。那一日三餐呢，不是在吃米线，就是在去吃米线的路上。曾经啊，刚到云南研学的汪曾祺先生就和同学啊把字典当掉啊，各吃一角三分钱的米线。吃完之后呢，觉得非常痛快。他想起了沈从文啊，也说啊，这个沈从文呢是两碗米线加西红柿鸡蛋就是一顿好饭。我要怎么提醒自己。哎呀，多亏有文人当时记录下这么一段啊，让我们觉得现在呢对很多东西都有一种意象感都能想起啊当时那个场景啊，读着这些文字仿佛呢就是眼前就很有画面感，就是在昆明不同的配料和不同的做法就让米线变成了一道无穷无尽的奥数题。但是昆明米线界的霸主啊，大家一致认为还是小锅米线。我在昆明的时候吃的是大锅米线啊，没吃小锅米线。就是小锅米线呢，是小铜锅架在热炭上，一人一锅。这是昆明人吃小锅米线的专属的仪式。就是每一家米线店都会有自己的酱料秘方，口味的细微差别。这呢，就是留住食客的制胜的秘诀。的确，云南的米线是真细，就像云雾一样，说它白如云雾一点都不过分。那东北的米线我们像小绳子一样啊，很粗那吃起来很有口感。就是这个昆明啊，白如云雾的这个米线呢，确实是在汤汁当中这样包裹着，上面是飘着一层浮油啊，不必忌讳些什么，你就嗦上一口吧。就是粉是软的，汤呢是微微的鲜甜的，你的胃会马上发出指令啊，你要定居昆明，这样呢方便天天都能吃到这样好吃的米线。深情对我说该回家了。反正我对昆明米线的印象也是温和啊，就像昆明的天气一样，并且这个昆明的米线是那样的纤细，吃的时候呢适合优雅。
为什么呢？为什么说得优雅呢？不优雅根本不行，因为实在是太烫嘴了。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那如果说啊，这个汽锅鸡和米线是把人留在昆明的主力军，那夏秋季节出没的菌子军团就是一支留客的骑兵。每到雨季，各种菌子就会扎堆上市，那随便您去菜市场逛一逛，都能和菌子大军啊迎面撞上。那上至这个松茸的价格就是几千元上万元不等啊，下至几块钱一堆的杂菌，昆明人呢都有办法逼出他们诱人的一面。哎呀，一说起这个松茸啊，我觉得它是真的蛮贵啊，就是六月刚上市的时候，香格里拉鲜松茸是超贵的，好货尖货精品大货，价格呢在一公斤8000到12000元之间，那普通的小个头也要2000-3000一公斤，那等到7-8月雨季量产的话，价格会掉下来啊，会掉到几百块钱一公斤，那几百块钱一公斤也够贵啊。切松茸打火锅算是菌界的顶奢做法啊，不过呢，正是这种豪放让鲜味炸弹从锅中啊一路炸到胃里啊，让人吃得通体舒畅，也吃得念念不忘。还说起从云南回来的时候，朋友送我一箱松茸，我煎着吃了一部分，我还用一部分包饺子，因为量有点大，我觉得如果不赶紧吃完放在那儿，过几天就更不鲜了，所以我就做了一顿松茸宴。那我可以说实话吗？此时此刻就是没有让我觉得它可以卖到几千元一斤啊，不是我不识货，就是我真的是不能欣赏出它那么高价格的美。可能是因为高价，有的时候就意味着一种期许，你会对它有期待。怎么说呢？如果吃过之后啊，觉得达不到自己心里的期待值，也真就是心里慨叹一声，哎呀，也不过如此嘛，这么贵不会想买第二回，倒是觉得平价的食材最贴心。Cette chanson, je veux la chanter. J'allumerai.你看云南地区湿热的气候不仅成就了野生菌的天堂，也成就了水果的乐园。为了解锁更多水果的新滋味，昆明的朋友还用辣椒面搭配着清新的水果，很深很涩的青芒在辣椒面里面能被迅速的吹熟啊，散发出浓烈的果香，那是一种清脆辛辣富有攻击力的口感，在嘴里呢横冲直撞，让每一个勇于尝试的人啊有大约一秒的大脑空白，然后直呼过瘾呐、朋友们，你们去昆明谁尝这个了？那能不能帮我就是描述一下到底是什么感觉啊？我当时去就是没吃这个。

那么在昆明呢，总是先被美食惊艳，再被美景征服。有人说啊，喷云吹雾，花无数，锦绣一条游人路啊，诗人写出了昆明花潮的盛况，就是每家每户的院子前面总有那么两株花木，不需要太精心的照管，因为昆明呢有着适宜的温度和阳光，足以让它们活得光彩照人。那么在抗战时期，宗璞、老舍、汪曾祺啊，这些文人啊，他们提着笔也是到处流离，经历了很多的失望、悲痛之后，昆明绵绵不断的鲜花是文学大师们啊难得的慰藉，就是这些花开了，让人看呢心里就有一种喜悦，有一种熨帖可以平复内心的那种伤痛，就是让人对生活始终怀有希望。一生挚爱北平的老舍到了昆明之后，也愿意承认昆明比北平待着要舒服。他写下一些文字说，北平讲究种花，但是夏天呢日光过烈，冬天呢风雪极寒，不太容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呢不精心栽培，也是到处都是有花的。所以在昆明小住过一段时间，见过这里的花，老舍身上的病痛也减轻了不少。

0: 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孟彤和您接着聊啊。我们再来聊聊这个昆明啊，除了好吃的东西，再来看看它的鲜花交易中心。昆明斗南花卉市场是亚洲最大、全球第二的鲜花交易中心，也是中国鲜花市场的定价核心。可以说，全国超70%的鲜花每天从这里流向各地，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20多年的交易量、交易额都稳居全国首位。哎呀，一提这个鲜花，我怎么一下想到鲜花饼啊？鲜花饼，这个昆明的鲜花饼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日常呢，作为下午的零食，哎呀，真的是很不错。如果再配上一杯绿茶。那我们来说这个斗南，它这个花卉市场最独特的景象就是深夜竞拍的盛况。因为鲜花需要保鲜，那这里的核心交易呢，可以说是全程啊昼夜颠倒的。白天云南各地的花农采摘、分拣、分级包装鲜花，分秒必争。那在这个节骨眼上，就要做好竞拍的筹备。晚上8:30起，那斗南花卉拍卖中心正式开市了，开启了一整夜的交易，直到凌晨。那这个花卉市场是采用独特的荷兰式降价拍卖模式，超大的电子屏幕呢，实时显示着各种花的价格，从高价往下递减，采购商按键抢拍，平均4秒就能完成一单，所以说这个交易节奏是极快的，紧张高效的。每天的现场呢，也都是座无虚席，线下的批发商、线上远程采购商同步竞价，灯火通明的拍卖大厅看着很安静，实际上是瞬息万变的。哎呀，我觉得一辈子做一个和鲜花打交道的商人也不错呀，和这么美的东西在一起，紧密相随啊，就是，哎，这个花卉真的是，昆明的花卉太招人稀罕了。啊，拍卖场外呢，成交的鲜花也是连夜打包，通过冷链物流、航空货运加急发出，最大程度保留新鲜度。日复一日的深夜花海交易，造就了这个斗南独有的城市奇观，也让这里呢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亚洲的花都。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说了一些昆明的美食，又和大家了解了一下那里的鲜花市场。那接下来再了解一下昆明的美景好不好？昆明打动人的还有滇池和翠湖。那500里滇池奔来眼底，有人说昆明是围绕着滇池建起来的，先有了滇池，再引来跃动的白鱼渔民聚集到这里，然后慢慢的生出旁边的城镇，就连西伯利亚的红嘴鸥也贪恋滇池的景色。
1: 你的笑容却是那么甜蜜，日记里的字句关于你，一个拥抱让我
0: 在冬末春初的时候，这些红嘴鸥就是如约而至。小朋友们爱喂鸟，拿着面包块，周末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喂红嘴鸥。滇池呢就像昆明的母亲，包容着一年一会的红嘴鸥，也包容着这个城市来来往往的人。
1: 把天都调高，要加一点勇气，给未来的担心做个减法。
0: 那在汪曾祺先生的笔下，翠湖是昆明的眼睛。那这双眼睛呢，是承载着昆明的历史和文化，记录下了很多的人间烟火。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呢，翠湖的北面呢是西南联大的旧址，闻一多、李公朴众多的文人都曾经吹过翠湖的风，赏过翠湖的月。
1: 一个拥抱让我眼神迷离，我们的爱情是
0: 反正是行走在昆明可以慢慢吃深深的爱，你会发现昆明真的是一点儿都不着急。这里呢没有一线的城市那种车水马龙的那种行色匆匆，从早上八点到中午十一点，你去吃早餐随时可以跟他叫早餐，就是你随时落座都可以说来份早餐。不需要经过系统的学习，在昆明住的久了，每个人都是懂花的专家。在这里呢，穿过街道的自行车、三轮车。

车、面包车啊，上面都载着鲜花，太美了。你任何时候都能挑上一束带回家，哎，让这束鲜花在阳光下生机勃勃地盛放。在这里呢，没有鲜花就不算是生活。如果说在昆明停留的时间长了，您就会知道，生活不是机械苍白的，是细水长流、灿烂又自在的。

平时啊，这遛弯儿的阿叔阿伯提着鸟笼，一边吃着茶，一边说：“哎呀，我们乌兔水灌了啊！”孟童查了一下，什么叫乌兔水？就是温水啊，温水的意思。昆明人啊，天生就有一种闲散的气质啊，和成都人挺像的，并不着急往外面冲啊，他们都觉得家乡很好，在昆明一切啊，都让这个地方互相的爱着，包括街角的等待投喂的橘猫，哎，还有依傍在老人脚边的黄毛狗，在滇池边来来去去的红嘴鸥，还有漫山遍野的花花草草。

不起是哪位作家了，写下了一些这样的句子啊。他写的这些句子我是记得的。他说啊，昆明这个城市从来没有成为历史上某某大战的战场，也没有建造过什么宫殿。他大批量出产的是默默无闻的市民、淑女、母亲、老婆婆，永远令人流口水的小吃。

0: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1: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对于中国人来说，吃花不仅是诗情画意，更是一种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在云南人眼中，花首先是食物，其次才是植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沈迪的文章。云南人春天吃花，堪比夏天吃野生菌，有一种不管不顾的劲儿。含有微毒的大白杜鹃花，在其他地方纯属观赏类花卉，却是云南人餐桌上的一道家常菜。吃的时候呢，需要去掉花梗、花蕊，焯水过滤，用清水浸泡一天，才能去除涩味和毒性。炒这种花的时候要用猪油，宽油下辣椒，大蒜爆香，加入白花翻炒，入口嫩滑有肉味，也可以炸着吃或者煮蚕豆。西双版纳的人也吃白花，是另一种白花洋紫荆，傣族人叫它埋羞，有涩味但无毒，和豆豉油渣同炒，是傣族人的日常食物。还有呢，再比如芋头花，在云南种植芋头的目的不是食用块茎，而是吃它藏在芋叶深处的花茎和花苞。苦刺花、棠梨花和金雀花是云南人心中的清凉降火三剑客。苦刺花是云南特有植物，干花做成药枕可以降血压。云南人喜欢把苦刺花和豆豉腊肉同炒，或者与蚕豆米一起煮，口感微苦。棠梨是蔷薇科野生灌木，花苞和嫩叶都可以吃，凉拌清炒，配酸菜韭菜一起炒，非常好吃。大概在云南人心中，凡秉天气造化灵气生长出来的花草大都无害可吃，如果有毒，那一定是烹饪不得法，油不够多，火候不够猛，大蒜辣椒不够多。海菜花也是云南独有，这是一种生于水中的半透明白色花朵，可以吃的部分是它纤长清脆的花梗，口感脆嫩，可以做羹，可以清炒，在云南人心中的地位堪比西湖的纯菜，云南人称它为水性洋花。

事实上，这种花只生长在水质清澈的高原湖泊里，洱海里最多，是最高洁的花。云南人确实很幽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0: 脸。
1: 就让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晚间2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又回到最初的，
1: 又到了这一天夜晚的到来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的这座城市又变得安静了，似乎就像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不知道今天晚上的你正在收音机前的那一端，因为什么还没有入睡呢？每天的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同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在此时此刻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求助和发布的话，那么都可以通过两种互动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第二种方式呢也是特别直接的啊，为您开通了我们中间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555。

0: 有些时候，当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响彻在我们的身边的时候，你可能会因为这首歌想起一个人或者是一段往事，也或许会想到自己的曾经，可能也会有美好的憧憬。节目开始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我们的子月啊，他说：“江哥晚上好，来报道了，想点播一首传奇。”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其实，每当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听到老歌的时候，其实这个旋律也是响彻在我们的这个周围啊。有的时候也是真的挺好听的。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啊，秋风楼叶他说：“胡哥好，来报道了啊，每天准时的守候啊。”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1: 围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

希望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自己的人生当中都能够像这首歌唱的歌词一样，都能够有一份精彩的传奇。在人生的舞台上，希望你能够历经风帆，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美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啊，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这个晚上的和白天的视线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呢，有的时候经常这个在节目当中啊，江湖会提醒大家哈，还是要这个放慢您的车速，小心再小心，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在你的家里还有最亲爱的人等着你安全到家呢啊。同样呢，我们的司机师傅如果说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车啊停在路边啊，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然后呢再给我们的这个节目呢发送微信。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群当中啊，我们的一位朋友啊，这个也是不希望说他的名字啊，就是发现大家在留情感问题的时候都不太喜欢暴露自己的姓名啊，网名也不行，那咱就不说啊。
1: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0: 他说我和丈夫啊是2018年经人介绍结婚，他家条件比我差，我看中的是他的人，觉得他很实在靠谱。当时我33岁，他32岁。结婚这些年呢，至今没要上孩子。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收入在4000左右，租房子。他在市里有套房子，月供1700元。工作不稳定，开过车，送过货，出过摊，收入各是各的，我们算是典型的周末夫妻。为了不影响他的收入，我每周来回4个小时的车程，两地跑了好多年。这些年我先后2次帮他偿还信用卡，共计12万元。这是婚前装修房子结婚欠下的，之前我并不知情。我们贷款买了台车，月供2100元，为了少花利息，我向亲戚朋友借钱，自己还有一些工资存款，把房贷清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梦，就敢。
0: 前一段呢，他提出要去北京开网约车，说是因为收入不好了。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他后来向我说出了实情，他有20万欠款还不上，信用卡透支10万，小额信贷5万，向朋友亲戚借款5万，其中玩网络游戏输掉了8万左右。开始跟我说的是入股朋友的公司被骗了，其余钱干啥了说不清楚。我非常的生气，把他给撵走了，并提出跟他离婚。他跪着求我原谅，跟他冷战了将近1个月。我最后暂时原谅了他，答应跟他回老家过年。
1: 就敢躺卖梦，就敢躺卖。
0: 为了还清债务，我们把房子抵押了20万。我们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收入，身体条件不好，在欠债方面帮不上我们。他还是坚持去北京，我没有阻止，干了2个月之后回来了。后来又去了几个地方，都是无功而返，到现在也没有收入。现在他在一个亲戚的面馆学技术，计划来我工作的地方开个面馆，这样呢两个人能够在一起生活。跟他分开半年多了，我想了很多，不跟他过觉得他可怜，应该给一次机会。跟他继续过觉得自己委屈，担心他还是那个样，总不能我养着他吧。我婚前还有些个人存款，结婚以来一直都是在给他还债，现在我也负债了。

0: 首先呢，非常感谢你能够收听我的节目，也能够很信任我，所以把这个问题会和我讲，能够理解你的痛苦。这种痛苦呢，是源自自己彻彻底底的认识了一个人，或者说看错了一个人。你原以为找了一个靠谱的人相伴余生，可是没有想到找的人呢确实一点都不靠谱。第一呢，他说话不靠谱，一个几乎没有收入的人一下子负债20万，而且还说不清这借来的20万都用到哪儿去了。其实他并不是说不清，只不过是我觉得他不想告诉你。第二呢，就是他做事儿是不靠谱的，一个30多岁的男人了，没有固定的工作，今天开车送货，明天摆摊，后天又去开滴滴，做什么事都三心二意的人终将一事无成啊。他这个不靠谱的人偏偏呢，怎么说呢，运气又很好，遇到了你这个靠谱的人。他装修房子，结婚欠下了12万，你给他还；玩网络游戏，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欠下了20万，你想办法将房子抵押给他还债。你有多么的喜欢他？一个家庭但凡有一个不靠谱的人，肯定是问题很多的，矛盾很多的。如果说夫妻是共唱一台戏的话，一个在搭舞台，一个在拆舞台，那么这个戏怎么唱得下去呢？一个拼命赚钱支撑这个家，一个游手好闲而且肆意妄为地去败坏这个家，这个家怎么可能够去兴旺呢？所以你想把日子过好一点，前提是他要脱胎换骨地去改变自己，而不只是跪着祈求你的同情。俗话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一个男人如果只靠父母、靠妻子、靠别人，唯独不靠自己，那他也真的只能跪了。你想把你们的日子过好一点，他必须要变得靠谱起来才行啊。首先呢，就是这个说话，说话一定要靠谱，就是要有诚信，说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去行动去做呀。待人诚信，不说没有把握的话，不说谎话，不说假话，这是最起码的。所以他要把这个20万花在哪里，一分一厘都要交代清楚的。第二呢，就是做事情必须要靠谱，去干正经的事儿啊，而且干一行呢，就要去钻一行，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本本分分的。很多人呢，本想找一个伴侣去共同的在人生的道路上一起承担风雨，可是常常因为选错了，导致后半生的风雨都是伴侣给你的，你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所以茫茫人海，有的时候我们会想，究竟怎样去看清一个人呢？孔子说，人心比山川还要险恶，比探知天象还要困难。自然界尚有春秋冬夏和早晚变化的一定的周期和规律，人心却不好分辨呢。
1: 我还是想要你回答，这样我才能放下担心和牵挂。
0: 人这一生啊，交朋友、选爱人、找事业的合作伙伴，都应该去找一个靠谱的人。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爵，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你真的忘不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3: 司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

0: 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这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

好了，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听友，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很喜欢你解答情感问题，总能够给迷茫的人指出方向。我最近呢也很迷茫，希望想和你说一说。我和他是姐弟恋，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我们在一起是

0: 不要结果，只要过程的那种。我42岁，他27岁，他在地产公司做销售，我在一家公司做财务。我离异了，小孩上高中，当时我去看房的时候认识了他，在微信上天天聊，后来发展成情侣了。刚开始呢，他老说没有钱，我就给他转红包，转钱给他买手机。
1: 谢谢你一直不离不弃，
0: 半年的时间只要他开口我都给他转钱。这半年呢，我们一个月见2到3次面，只是一起吃饭聊天。他要报名专升本，学费10000左右，让我帮忙，这次我拒绝了他。他对我冷了几天，后面解释为了凑学费，所以对我没有耐心。过了一段时间说没有钱花了，我也没给他，就几天没有理我了。我主动联系他才会和好。他前一段换了楼盘的项目更忙了，房子卖不出去压力很大，也没有假期，我们一个月左右才见一次面。然后呢，他又让我给他买电话，我说去年才给你买过，为什么还要买？今年我自己的手机还没换呢。于是跟他说买不了。后面几天呢，他又不理我了，我生气删了他的微信。一个月之后，我忍不住发信息给他，他将我的电话拉黑，我加他的微信，他在小窗里说分手结束，好聚好散。我当时气着说，那你借我的钱呢？他说既然你提到了，你看多少钱。我说让他自己算。第二天他真的转账3万给我，说不想欠我任何的东西。其实我给出的不会要回，当时是失去理智说的话。收到转账之后想把3万元退回给他，我现在很想找他，又怕他更烦我，

从你的问题上来看啊，很明显能够感觉出来你是真心喜欢他的。你是一个中年离异的女人，而对方是一个血气方刚而且比你小15岁的年轻小伙。离开了他，你孤独失眠，你焦虑，你很想挽回这段感情，这种心情也许换谁都能够理解。不过我想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啊，一定要两情相悦。你喜欢对方而对方不喜欢你，你就会爱得很累很累啊，就像你一个人在唱独角戏一样。婚姻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回应的，共同配合的。

首先呢，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自己想一想，他真的喜欢你吗？我觉得他根本不喜欢你了，他只不过是看在你钱的份上啊，你比他有钱，和你保持了一年多的恋爱关系，那你给不了他钱，他自然会离开你，拉黑你啊。你把30000块钱退给他，也是挽回不了这段感情的，除非你继续的给他钱，能够不断的满足他的金钱的欲望。但是你要知道，你不是富豪，你也不是大款，你只是一个普通人，所以别执迷不悟，别打着所谓的爱情的旗号去贪图人家的年轻和帅气。你醒醒吧，人家根本不喜欢你啊。如果一

纠缠不清的话，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反感和烦恼啊。这个时候分手，我觉得啊，江湖个人觉得是上天帮你在选男人，所以我建议你放过他，也放过你自己。最后呢，江湖想和你说的是，无论是在感情还是金钱方面，你都要学会保护好自己，不要贪财好色，你要有自己的底线和准则，始终记住你的 原则在哪里。找恋爱谈对象一定要弄清楚，对方是喜欢你这个人，还是喜欢你口袋里的钱。只有对方发自内心的欣赏你的人品、三观和才华，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和你走得持久。如果对方只是喜欢你的钱，那么有一天你的钱没了，感情就会走到尽头啊，他会离你而去啊。最后希望你能够找到一个真心喜欢你的人，祝你幸福。

0: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越想和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
2: 好，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也想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里话，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这两个小时啊，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段来等待着您的到来。来看我们的下一位朋友，他说，我好，我是一名90后啊，大学毕业之后呢一直在上班，我身边有很多追求我的男生，但我害怕恋爱，害怕结婚，更害怕以后的婚姻。我的害怕可能是来源于我的母亲吧。我的母亲呢和我爸爸是大学同学，他们当年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就恋爱了。当年上大学的时候啊，爸爸脾气就很暴躁，一遇到矛盾他就会摔东西给母亲脸色看。母亲说分手，父亲就道歉，道完歉之后呢两个人又重

0: 归于好了。母亲说，因为父亲是她的初恋，大学毕业之后她就这样稀里糊涂的跟父亲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没有彩礼，母亲不看重这些物质的东西，她觉得只要两个人齐心协力就能够把日子过好。结婚之后他们住在简陋的单位宿舍，我就是在那间宿舍出生的。我3岁那年父亲出轨了，母亲和爸爸吵得很凶。母亲说考虑到已经有我了，就原谅了我的爸爸，没有离婚。后来妈妈又生了弟弟，因为没有人照顾小孩，再加上单位效益不好，她索性把工作给辞掉了，成为了全职太太。没想到弟弟出生之后不到2年，父亲又出轨了。父亲跟出轨的对象以夫妻的名义在外面做生意，而我们这个家变成了他临时的酒店，想回来就回来，不想回来可以好几个月都不回来。母亲跟父亲吵过，妈妈想离婚，但始终下不了这个决心。她说她要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她还说因为她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只能够依靠父亲了。母亲一直郁郁寡欢的，我大学毕业那年患癌症去世了，他终究没能够给我和弟弟一个完整的家。有的时候我总在想，母亲年轻的时候要是和父亲离婚了，是不是就不会有这样悲惨的结局呢？说实话，我很恨我的爸爸，我害怕爱情，害怕婚姻，更害怕出轨。我今年25岁，可我总是害怕遇到像我父亲这样的男人，遭遇妈妈这样不幸的婚姻。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能够陪伴我的只有江湖哥你的节目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留言，希望江湖哥能够看得到。
1: 跨越山河去拥抱你，多大风浪都在一起，听到最美的
0: 这首歌啊，叫做人间你是人间四月天啊，
1: 消息
0: 是一个积极向上正能量的歌曲，预示着我们在人世间活着，每一天都要开心和快乐。所以江湖想和你说什么呢，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你父母的爱情和婚姻而去影响你的择偶观，你要勇敢的去跨出这一步，尝试着去谈恋爱呀。母亲的婚姻呢，说实话很失败，如果你也是深陷其中的话，那只会说把你妈妈受到的这个伤害延续到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我想和你说的就是，你应该从母亲失败的婚姻当中获得经验和教训，从而让自己的爱情和婚姻更幸福。能够从你的留言当中感觉出来，你是一个很睿智的女孩，你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你能够感觉出来婚姻的意义是什么。那你的母亲为什么会在婚姻当中失败？所以说我们不妨从母亲的身上去找找原因。第一，爱一个人既要爱他的优点，同样你也要接受他的缺点，要看看他的人品的最低处。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啊，在危难的时候，或者说在情绪不好愤怒的时候，与人有这个利益冲突的时候表现出的这种状况，都是人品最真实的一个体现。你的母亲和你的爸爸这个谈恋爱的时候呢，你说了啊，父亲遇到矛盾呢就这个摔东西，很明显，特别的显然，就是你的父亲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一个人。那么这样的人其实和这个这样的人在一起挺危险的，他就像一个随时的定时炸药一样，随时会伤害到身边的人和物啊。你的母亲呢，但是不以为然，不仅选择了原谅，还与你的父亲结婚了。所以很显然，这是给自己未来的幸福埋下了所谓的一颗定时炸弹。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我们在未来选择一个人的时候，去结婚的时候啊，一定要看这个人品的最低处，就是说在他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对你什么样。如果在人品最低处他能够去守住底线，依然给你阳光，依然给你正能量，依然给你很多的好的情绪，能够守住自己的教养品行，这个人一定不会差到哪去。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人选择另一半，会特别的看重这个人品啊，人品还有所谓的靠谱吧。只有对方人品过硬，我们才会愿意和这个人领证结婚呢，否则的话那我们就选择宁缺毋滥。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就是我们一个人这个去考驾照啊，只有他这个开车的本领

过硬了，考官才能够给他颁发这个驾照，对吧？否则这个人开车上路的话，就会给社会造成隐患啊，导致车毁人亡，甚至伤及无辜啊。另外呢，就是我跟你说的第二点，就是爱一个人不能够去无原则的去原谅，无原则的原谅就是对一个人的纵容了，纵容的结果就是伤害别人也伤害自己。我们开车在路上，就是同样跟开车有关了，就今天跟开车较上劲了。就是你仔细品啊，就是你违反了交通规则，既要被扣分还要被罚款吧，甚至还会被吊销驾照。比如说你开车闯了一次红灯，那就会罚款200元，扣6分；如果闯两次红灯，扣12分，你这个驾照也就吊销了。所以说，你的父亲第一次出轨，你的母亲选择了原谅，没有任何的惩罚；你的父亲第二次出轨，你的母亲还是选择了原谅。所以在你父亲的眼中，就觉得出轨没什么事儿，你的妈妈还会原谅我。如果说你的这个妈妈在父亲第一次出轨的时候，面对这个父亲去做一些惩罚，那么你的爸爸是不是就不敢了呢？就不会有第二次的出轨了呢？所以说婚后出轨啊，就像开车闯红灯一样。所以你在婚前呢，可以和爱人去定好规矩啊，谁闯红灯谁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比如说净身出户。第三，我们爱一个人但不能够去依赖一个人，特别是在经济上。你母亲为什么没有离婚呢？你刚刚也说了，因为她确实有她的难处，工作辞了，没有任何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所以她只能够去依赖你的父亲。我想和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朋友说的是，尤其是女生啊，一个女人无论和谁去结婚，都要有你自己经济的独立，有赚钱的能力。一个经济独立的女人才有随时离开一个男人的勇气。当你真正的强大到感动自己的时候，你就真的不会再惧怕任何人对你的伤害和背叛了。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这是孔子说的啊，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所以你要从母亲这个婚姻上啊，获得这个怎么说呢，所谓的失败的这个经验和教训吧。不管是男人也好还是女人也好，当我们靠近一个人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就怕没有看清啊。当你看清之后决定离开的时候，也一定要果断一点啊，以免拖泥带水，后患无穷。你今年这个是多大？25岁啊，25岁，正是很美好的一个年龄，正是谈恋爱的年纪，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恋爱，在追求的男性当中挑一个像江湖哥刚刚说的人品过硬的，一个好的爱人，一个好的伴侣，真的可以减轻一半的所谓的人间疾苦。所以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一个好的男人，能够去疼你爱你，给你很多很多的稳稳的安全感。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0: 呀，在家吗？我是社区小王呢。
1: 对。
0: 哎呦。那大爷，小年快乐啊！我们社区志愿者啊，给您包了一些饺子，还热乎着呢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大爷，你怎么光吃这个挂面呀？
1: 哎，事儒大了，顿顿一口得了。
0: 您说您这么糊弄，让你的孩子知道了，他们得多。

0: 担心呢。
1: 在中国，超一亿独居老人正独自面对三餐困境，一顿热饭，一份牵挂。关爱独居老人，别让等待成为遗憾。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
3: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0: 心，有你在。好，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啊，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啊，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就可以在微信当中来和我对话了。
1: 是我全部的初心。
0: 这个大家在发送留言的时候一定要用文字的形式啊，因为江湖在直播的时候听不到大家说什么啊，也不太方便来听，所以大家发送文字，这样的话呢我就会很直观的看到你所表达的内容了啊。来看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江湖你好，我是一位全职的妈妈啊，带着两个女儿，可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也感觉不到半点的幸福。我和丈夫学历都不是很高，丈夫是一个不求上进的男人，工作快20年了还是领着4-5千一个月的工资，他从来不做家务，哪怕是家里的笤帚倒了他都懒得扶一下，也从来不辅导孩子写作业，比起陪伴孩子他更喜欢玩手机。他每天下班回家吃完饭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在沙发上葛优躺，拿着手机刷抖音玩游戏。我不能说他，一说他就生气了，发怒了，不会给我好脸色。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为了家庭的和谐我都忍了。他总觉得我是家庭的主妇啊，家庭所有的事情包括辅导孩子作业啊都是我的活儿。他每个月给家里的生活费就是3000块钱，每次都需要我开口才给，从来不主动，更别提把财政大权交给我了。有的时候家里开销大一点啊，要他多拿出一点，他就跟我算账了，问我的钱都花哪儿去了。他经常会吼我啊，你这个女人花钱大手大脚的，有本事

是就自己赚，别总伸手管我要。一家四口一个月3000块钱的生活费难道高吗？我两个孩子都在上小学，需要照顾，家务事儿、人情来往都需要我去打理，我哪有时间去工作去赚钱啊。江湖老师，我感觉自己真是嫁了个垃圾人，给他养育孩子，给他做保姆，生活很是憋屈和迷茫。每天晚上我都会听你的节目啊，治疗自己。最近呢，听到很多的情感问题，于是就给你发微信了。我想问问我应该如何改变我的老公，让他给我踏踏实实的安全感，让他多陪孩子，多给这个家庭多一些幸福感。

首先呢，很能够理解你的这个无助啊，所以你才会把这个问题跟我说。有的时候我们心里的所谓的憋屈啊、烦恼啊，对朋友不能说，对父母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问题闷在心里很长时间的话，自己也会快抑郁症了啊。和朋友不能说，怕朋友笑话。有的时候我们看朋友圈，你看这个朋友圈都是很美好的一面，哎呦，这个上哪儿去玩了，今天吃什么好吃的了，哎，这个家人又给我送什么礼物了。但是你看朋友圈很少有人说，我今天和老公吵架了，我和婆婆吵架了。但是你说每个家庭有没有呢？同样有，都会有，只是不说而已。就像那句话说的一样，说每个家庭不是每个家庭，是每个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家家的锅底儿都有灰，只是不说而已。对，是这么说的啊。所以我们真的不希望说把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尤其是家庭当中的事情和朋友去分享，真的怕别人去笑话。我觉得啊，就是你的憧憬，就是你的梦想什么的，你很想要这样的一个丈夫，就是他既能够有赚大钱的能力又能够把钱去交给你打理，就是所谓的每月工资上交你把着这个工资卡、啊、把钱嘛他既能够和你分担家务，又能够辅导陪伴孩子，你很想得到这样的一个老公，是不是？可是人生呢，偏偏有的时候就会和我们背道而驰。你越是执着于想要的这种类型，老天偏偏不给你。为什么？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于你自己啊。因为你是谁，你大概率就会遇见谁；你优秀，大概率就会遇见优秀的伴侣；你普通，大概率就会遇见很普通的伴侣啊。所以这就像和这个学生学习一样，比如说你成绩优秀，能够考进重点大学，你能够遇见的肯定都是优秀的同学啊。那你不够优秀，成绩不是很好，辍学之后去了这个一些地方啊，咱就不说什么工作了啊，没有说歧视一些工作的意思啊，就是我的意思你能够明白啊，就是大概率都会遇到和你等同的人。当你对你丈夫不满意的时候，你要回过头来去问问你自己，你为什么就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丈夫，你当初为什么就选择了他，是不是你自己也不够好呢？当你从你自身去找原因的时候，觉得自己其实也不过如此，心里也会平衡一点，抱怨就会更少一点。那么既然你也不优秀，并且找到了自己的问题，那你就要努力的去改变你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啊，变得优秀起来。那怎样去让自己变得好一点呢？就是努力的提升自己的兴趣爱好，每天挤出一点时间去提升自己。我想跟你说的就是，当你的心态好了，又能再去照顾家庭、照顾孩子之余，挤出时间提升自己，我想你的生活大概率会变好。你的两个女儿也会在你的潜移默化之下热爱学习，变得更好。

应该说改变啊，确实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很痛苦的一个事儿。如果你想幸福一点，那就勇敢的去做出改变。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一件事情，当你改变不了任何结果的时候，你要做的就是去接受它，去适应它，因为你改变不了它任何什么呀。除非说你现在有底气和他离婚，你能离婚吗？离不了啊，你只是在不停的抱怨，但是最后你都会妥协呀，是不是？你仔细想一想，如果你能离婚的话早就离开了，那你为什么和他生一直还在生活，还在妥协，最后还是在原谅啊？就是你自己还是不想啊。那么你既然不想的话，你最后做出的决定就是改变你自己对这个事情的心态。既然是自己做出的决定，就不要后悔，也不要去做任何的抱怨。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好，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1: 你的亲朋，我的故人，笑话是一场游戏。
0: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这个0846啊，名我没跟你说，我说你其中的几个数字啊，0846，这大家也不知道你是谁啊。他说：“胡哥好，我和女朋友啊都是你的听众，很喜欢你的节目，我也有一些问题，希望能够听一听你的意见。我和我女朋友啊都是东北的。”相识于2021年的年末，我是1995年出生的，他是1999年出生的。我当时因为口罩的原因啊，没有一个稳定的工作，于是去了顺丰快递做了一个顺丰小哥。他是我的客户啊，偷偷喜欢了我很久。后来得知他喜欢我之后，我拒绝了他，因为我的职业不是很出色，他当时也没有工作，一直在备考公务员。后来呢，我在妹妹那里听到了他还是特别喜欢我的，不想放弃我的消息，于是我去找他了，我们在一起了。慢慢的，我发现他原来是在单亲家庭长大的，他和妈妈一块住，我害怕了。有句话说，娶妻不娶单亲女，尤其是和妈妈在一起的。因为我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尽管有车有房有车，但房子是贷款的。他妈妈见了我以后就一直在极力的反对，因为我没有钱，给不了他家任何优越感吧。当时我也是在送快递，工作也不是很好，说出去呢很丢面子。他妈妈说必须得有一个正式工作，于是就一直反对，不停地反对，天天磨叽他，让他和我分手。有一天呢，他的老姨从南方回到了东北看他的姥爷，他老姨知道之后更是极力的反对，彩礼要20万，没有20万就不行，就不能结婚啊！有20万彩礼的话，今天提亲，明天就能结婚。他甚至没看中我的家庭，觉得我家是农村的，看不起我们。就这样，我俩好到了今天。他爸爸那边对我倒挺好的，没有要求什么，就告诉我要我好好的对待他的女儿，不让他女儿受委屈。今年年初啊，我到医院上班，没有编制，也不是正儿八经的科室，他在德邦快递做一名内勤。现在我俩的工资呢，在我们这个自己的小家吧，也算可以，加起来10000左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那种。最近又因为他妈妈磨叽他啊，他老姨打电话说我们的事儿，怎么的都不行，就是不能处了，就要找一个家庭条件好的，或者让我拿20万彩礼。我的女朋友感觉有点尴尬，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不舍得放弃，因为我俩感情特别好，但是有他家里人掺和。

首先呢，我想和你说的是，你很幸运。幸运在哪儿呢？就是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遇到了一个很单纯的女孩，还是一个喜欢你的女孩，这点很难得。你是农村出身，当时也只是一名快递员啊。被一个20出头情窦初开的小姑娘给喜欢上了，你说你是不是幸运呢？这个女孩呢确实很单纯，喜欢就是喜欢，跟地位财富没有任何的关系。你很快就牵手了这个女孩，你们牵手之后你发现你也很喜欢她，所以你在这个留言当中强调你们的感情一直都特别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啊，互相喜欢的爱情少之又少。有人统计说，能够遇见这样的爱情相当于中了500万的彩票一样。如果说有人愿意用中奖的500万换走你的女朋友，你是否愿意呢？我想有情有义的男人恐怕都是不愿意的。所以当他的家人提出要这个20万彩礼的时候，只要你觉得这不是天价的彩礼，那就没必要过多的犹豫，直接答应就是。这体现你做人的格局和对待这份感情的态度。你是刚刚说是1995年出生是吧？年龄上也是一个男子汉了，但我从你的这个留言当中来看，发现你更像一个男孩吧，是不是？

是可能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怎么说呢，就是第一呢，你看的问题有点片面。因为你说就是当你发现你的女朋友是单亲家庭长大的，有点害怕，说那个娶妻不娶单亲女是吧？我想问你的是啊，就是说你听谁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女孩就不能娶呢？你女朋友不就是很单纯很善良吗？即便家里人反对，她还是义无反顾的最后和你在一起了，也不在乎你的地位和财富啊。所以说千万别用这种毒鸡汤啊，或者说教条式的语录去给自己心爱的人定义标签啊。第二呢，就是你的自信心是不够的。你一直在反复的说你这个农村出身，没有正式的工作，总感觉对象的妈妈老姨是吧，这个看不上你，瞧不起你啊。农村出身不到这个30岁，在城里有车有房，其实也不差。你和你女朋友相恋2年了，女方家长就提彩礼了，说明女朋友家人还是认可你的呀。你一旦送出了彩礼，就标志着你和你女朋友间的婚姻关系就已经基本确立了。所以说你不要太敏感啊，也这个也是你太多虑了。我想和你说的是，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幸福，你要从父母的角度去出发，他当然希望自己的女儿过得幸福啊。将心比心，人家希望自己的女儿去找一个家庭条件好一点的，或者说要求要20万彩礼的，都可以理解。当然我也很理解你，20万对于你来说不是一个什么小数目。我也希望天下的父母不要说因为彩礼而耽误了儿女的美好的姻缘，但有些人的姻缘却偏偏就败在了彩礼之上。真的有好多的事情，我包括我们身边，你想一想是不是都有。所以我希望你的爱情能够跨过这道坎儿，你就把它当成是对你的一种考验吧。你要通过这次考验，让自己从男孩成长为男人男子汉。对方家长不就是要这个20万彩礼吗？那你就想办法去赚，给他妈妈给他老姨一个这个心理的安慰，是不是？自己这个去筹，按照你和你女朋友现在的这个收入水平努力2年左右的时间，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凑齐了，为你自己心爱的女人去打拼，又有什么好纠结的呢？对方家长就是他的妈妈，就是嫌你没有正式工作哈，沉下心来踏实努力，把当年送快递的精神用在学习上，去考医院的编制，或者说去考一个公务员。你用你的实力去证明，农村出身的孩子咱们也不差。我想你未来的岳母也会放心的把他的女儿去交给你。如果你的岳母真心的去疼爱女儿的话，那么他大概率也会把这笔彩礼的钱返还给你们，是你们两个人以后共同过日子用的。你和你女朋友的爱情，我觉得应该说是才刚刚开始，是不是？以后的路还有很长，你要跨过的难关还有很多。如果你能够把这最重要的一关给他跨过了，那么我想你会变得更加的强大，以后遇到的困难也会更容易克服，你们的爱情也会更加的牢固。所以我最后给你的意见就是，好好的去珍惜这位单纯善良的女孩，不要去辜负她。如果你认准了一个女孩，我觉得彩礼钱啊，钱是靠人挣的，2年3年基本按照你现在的收入是不是就可以挣来的？所以给他父母给他老姨一个交代，用2年到3年的时间去给你一些时间去争取你们这份幸福。

0: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风云舒畅。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了，看我们微信上的朋友的留言啊。提醒大家，您这里正在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和守候。他说，胡哥好，我是你忠实的听众啊，每当生活遇到瓶颈的时候，好像所有的困惑都能够从节目当中找到正确的方向和答案。现在我的人生啊，也遇到了情感问题不能自拔，所以想听一听江湖哥的意见。我是一名远嫁的女孩，我和丈夫完全是裸婚，我们两个都来自于农村，从小家庭条件不好，初中毕业之后一直在工厂里打工。16年前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彩礼，没有婚礼，婚房是一间租来的小平房，我们婚后没有一分钱的

积蓄，反倒是分到了公公因为赌博欠下的外债和每个月需要按时给予公公婆婆的生活费。婚后六年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孩子，因为怀不上孩子我们的压力很大，但家人没有抱怨，公公婆婆视我为女儿，我也无条件的对公公婆婆好，虽然经济上过得很困难，但精神上很富足，是有爱有温度的家庭。我跟老公呢也很努力，我们两个互相鼓励，共同进步，小事儿老公依着我，大事儿都由老公做决定，我们两个都能够看得到对方的付出和不容易，家务孩子及赚钱是两个人一起分担。我跟老公的三观非常一致，不管日子有多么的难，最后一个考虑到的才是自己。老公工资也是如数的交给我打理，我老公人很不错，踏实稳重，三观正，上进好学，从工厂的工人做到了部门总监的位置。我也很不错，有着一份收入还不错的管理的工作。就这样，我们关关难过关关过，我们两个白手起家，婚后十年在这个城市定居了，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了自己心仪的车，有两个女儿，条件好点之后啊，我们做到了帮助双方的兄弟，给予父母更好的生活条件。因为家庭气氛不错，女儿们的幸福指数也很高，双方父母也与我们为荣。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让我很迷茫。首先是公公婆婆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把我们一起出资盖的房子给了小叔子，公公的保险继承人也只有小叔子一个人，这些我并不是很在意。我不是一个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想让老公为难，我更看重的是亲情。让我接受不了的是，我的老公一直待我如公主一样的男人，居然在微信上跟别的女人聊天玩暧昧，都说背叛的前提就是从闲聊开始的。当被我发现之后，老公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哭着求我原谅他。他跟我说孰轻孰重，他心里非常清楚。他告诉我，如果实在不能原谅他的话，所有的一切都归我，他会默默地跟在我和孩子们的身后抚养两个孩子到成年。我真的很痛苦，一边是放不下的爱情亲情，一边是内心被伤害的挣扎。

看到你的这个留言之后啊，看到了一个幸福家庭的样板。我们都说家和才能够万事兴，家庭和睦，夫妻齐心，哪怕学历低，哪怕家庭的底子薄，只要两个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就能够创造出幸福的生活。你和你丈夫农村出身啊，只有初中的学历，但是你们夫妻恩爱又特别的上进，所以即便抓了一手烂牌，也把这手牌打得很好。你们不仅还掉了公公分给你们的赌债，还在这个城市买了房买了车，养育了两个孩子，把日子过得很美满。当日子好起来的时候呢，家庭却出了问题。有些人在富裕起来之后啊，就开始动歪心思了，沾花惹草，纵容自己的欲望。如果说把家庭比作一列行驶中的列车，出轨则很可能导致车毁人亡。所以出轨常常成为夫妻感情破裂、家庭分崩离析的头号的杀手。那么你的老公在微信上开始跟别的女人聊天了，开始暧昧了，被你及时的发现了，而他也是请求你的原谅了。我认为可以给你老公一次机会。经历这个事情之后，我想你丈夫也会明白你对感情是有着自己的底线的，哪怕伴侣是精神出轨，你也是不能够允许的。既然你的老公说如果你不能够原谅他，他愿意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那倒不如先把这一切都拿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原谅他，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你也可以通过这件事儿啊，去亮明你的底线。你可以容忍贫困辛苦，但绝对不能够容忍背叛。当然呢，你也不要总把丈夫往坏了的方面去想啊，对这件事儿去耿耿于怀。你越是抓着不放，越是不利于家庭的和谐。你越是大度一点，越是能把这件事儿放下，家庭越能回到正轨。一个人物质富足了，精神上不一定富足。希望你们的家能够越来越幸福。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上来进行留言。你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